0: 从孟西路开始一直到解放路路段上，目前呢都是缓行的状态，尤其是在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较为集中，大家在路口请耐心等候。 黄山西路七里店铁路桥附近，目前看到也是车多拥堵，大家在路口请保持耐心，稳加慢行。墨西广场转盘附近，目前看到也是车辆较为多的，在路口附近的话呢，也是有一些拥堵情况，大家在路口的时候需要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5%。 为期3天的第5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此次大会是中国内地量子领域规格最高、 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年度综合会议。大会以量与质相融合、量超质共融算为主题，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坤共同担任大会主席，汇聚中国近1000家高校、科研院所、领军企业、初创企业及创投机构约2400人。 与会者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域市场，同时稳步拓展 非洲、北美新兴货运通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于多元。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分别为51条和38条。另外，北美洲航线12条，非洲航线2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 汽车配件为主。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公司将于近期择机实施智神星1号遥1商业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星河动力航天自主研制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即将迎来首次飞行验证。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这个夏天沉浸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单线产品上线额度一头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本月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 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分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2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安全保障方面， 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畅通的问题。8月1号，西安市发布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个人消费者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价格的2%给予补贴，最高补贴10,000元。同时，西安市对二手车也有补贴。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包括成都、宜宾、重庆、广州、珠海、济南、呼和浩特等10多个城市均已面向新能源汽车或燃油新车开启购车消费补贴政策。这类购车补贴政策区分于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强调购买符合要求的乘用车新车即可获得消费补贴，购车时间限今年内，且补贴资金均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央视财经的消息，广东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水上运动产业链正趁着这股热浪加速扩容。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也从体验端传导到了上游制造端。在一家动力冲浪板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加紧赶制要交付的订单。目前他们的排单已经排至半个月之后。这家企业仅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自主研发动力冲浪板核心发电机、电池，到产品远销全球55个国家的跨越。目前，他们的海外市场版图仍在持续的拓宽。根据了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随着冲浪等户外水上运动热度走高，冲浪帽、防水包等周边配饰销量暴涨。线上店铺多款产品缺货，工厂正在加紧补货。上半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总出口额达到675.3亿元人民币。随着全球户外运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额达到47.7亿元人民币。好，接下来请您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遇到泥石流，是不是爬到树上避险就不会被冲走了？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10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4: 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6: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前段时间汪先生反映的问题。汪先生反映的是丹阳西峰村汪家汪自然村靠近山体的这个村道啊，出现了积水积泥的问题。原因在于前段时间这个汛期雨水比较多，把山体上面冲刷下来的这个泥石啊，都聚集在了这个沟渠里面，无法排出。他想问一问，这个现在这些沟渠能不能做进一步的清理，以防止这个相关的这个泥沙呢继续影响村民的一个出行。那么对于他提出的这样一个疑问呢，我们来接入西峰村的党委副书记杨宇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杨书记您好。
7: 哎，你好。
6: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是在之前呢和汪先生在沟通了解另外一个关于这个孔雀养殖的问题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就是这个相关的人员在

0: 开挖山体啊等等一系列行为的时候，导致了这种山体上面的这个淤泥被冲下来这么一个情况。您这边作为属地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比较清楚这个情况的。您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包括这个沟渠排水不畅啊等等一系列情况的原因，以及后续处理的结果呢？
1: 好的，它这个沟渠的话，因为有一个具体的现实情况，它是因为政府在规划建设上面，汪家湾它是一个小村，当时前期规划的话，在汪家湾的它是进行的是准备后期的一个拆并，就是因为汪家湾这个村的人口比较少，政府所以说对它的规划的话，就是不放重点的经济在这个村庄上面了，就是后期的话慢慢可能的话就是一个拆并村的一个形式。至于汪先生反映的这个就是沟渠堵塞的问题，我们也经常性的会去进行对它一个清理，可能说就是今年的那个雨水量可能比较少，所以说我们没有具体的去关注这个事情。经过汪先生那个反映，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弄过之后，我们也进行对沟渠的一些那个清理啊，包括挖掘啊，包括那个把那个他挖出来的一些杂树杂草，我们都给他已经进行了一个安排了一个清理工作，在进行了已经。
0: 好的，杨书记，就是大概的这个清理的一个工作开始，或者是目前相关的时间节点，您这边知道吗？
1: 他已经就从汪先生反映，然后我们积极的安排，可能这两天的话就是天气气温比较高，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工作人员他的一个这个人身的一个安全，不要说天气太热导致中暑啊什么的，已经在前天礼拜天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个联系，昨天的话挖机已经进行了一个定场，然后经过昨天的一些挖机开挖工作，以及对整个的一个沟渠啊，它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已经大体的一个沟体的一个清理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今天的话可能要完成它的一些就是挖出来的泥沙呀、杂树啊这些东西，进行对它的一个进行清理和清运，然后再进行对沟渠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清理。可能的话可能就是还有今天和明天，可能在明天下午可以对这个沟渠进行清理完毕。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明天下午这个请记者再跟您联系一下，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进展，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的，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村庄规划镇村规划里面，它是一个撤并类的村庄，所以这个撤并类的村庄的话，可能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它不可能再去新修这个相关的一些项目，或者说把这个已有的项目再做一些这种升级改造，这个可能不会了，它面临一个撤并的这么一个安排。但是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我们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处置，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思路。
1: 对对对，
0: 好的，杨书记，其实当然我们也在，还有一个问题，当然是有些跟这个问题关系不大，但是跟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他的这个自然村的村民，我想和您再核实一下，就是，您是否清楚，或者说您是否了解，就是这边，之前一直以来属地的村民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记录啊，这个更新的一些记载啊，这些，对于他的名字是叫汪家湾，对吗？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了解到的他的目前的这个登记的名称是叫汪家汪，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在跟公安机关啊也在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了解，看看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后续的话呢，我们也会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报道，把它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因为从汪先生本人来反映问题，包括我们和村委会这边的沟通，来看这个名称好像确实有一个对不上的情况。几个问题我们都在推进当中，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请记者这边和您联系，可能请您帮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这个后续的一个报道。那杨书记，今天线上呢我们也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何先生反映的问题。7月23号，镇江经开区港中新村6区的居民何先生反映，小区的环境有脏乱差的一个情况，其中呢这个比如 29栋周边有居民在养鸡，还有居民圈地种菜、毁绿种菜这个情况。同时呢，在35栋旁边啊，还有一个临时搭建的一个简易窝棚，被居民用作打牌，这些情况呢，都希望能有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处理，也确实需要有相关的部门来到现场做一些这个处置。我们来接通大港街道博仙新村社区，的副书记魏海燕，请魏书记呢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一个处理情况吧。魏书记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何先生反映的问题，当然他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几个情况您是否有逐一的开展一个摸排调查，目前处理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2: 哎，你好。对于市民向热线反映，这楼栋旁有养家禽，一处违建的小棚子，有居民在里面当活动室，在里面活动扰民，已经反映了杂草杂树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呢，我们通过贵热线向居民把情况简述一下。
0: 您说。
2: 虽然上述反映的问题直接涉及的是物业和城管部门，但是社区是最贴近群众生活的基层组织，我们以人民为中心，是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遵循的核心出发点，所有涉及居民的事项在我们眼里呢都不是小事。7月24日，我社区对所反映的港中新村6区29栋103和105养殖家禽的情况进行了走访，排查确定了养殖的居民，积极沟通引导其将家里的家禽尽快进行清理，并告知如有需要，社区也可提供相应的帮助，帮助其进行清理。自7月27日开始，我们每日上门查看，关注清理进度。截止目前为止，29栋103和105的家禽，一户已清理完毕，另一户正在清理当中，也已清理了一大半，并确保本周内可全部清理完成。社区将密切关注，以防反流现象的发生。
0: 好。
2: 杂草和杂树的现象，对于杂草，物业已做出定向清理，目前已经清理了一遍。由于此处临近城中村，后期物业会定期着重进行处理。对于居民种菜的现象，物业已于7月31日张贴通告，告知业主自行进行清理，逾期未清理的已于本周一，也就是昨天，已由物业、城管、社区联合统一进行了清理。35号楼旁边的那个违建棚，原为附近的居民大多以老年群体为主，自建用于老年人活动，社区已经对接了物业和城管，于7月30号张贴了限期整改通知单，限期业主在10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拆除。同步从社会稳定和谐的层面考虑，社区已对相关业主进行了沟通引导。小区内养家禽、种菜、私搭乱建，原则上是属于物业管理的工作范畴，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社区也好，物业也罢，城管等相关职能部门也好，本质上的出发点都是为老百姓服务，最终的目标都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提升居民的幸福度和安全感。所以我们居委会将切实做好协调沟通、搭桥调解等相关工作，不推诿、不扯皮，主动推进解决问题。今后我们将在小区公告栏、宣传栏里加强宣传，同时充分运用中心户信息源网格，加强巡查，做一个长效的管理，做到不到之处虚心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批评。欢迎广大居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也非常感谢柜台热线对居民生活的关心和关注，更感谢对我们社区工作的支持，谢谢。
0: 好的，魏书记，我刚才听您把这个整个一个情况做了一个完整的介绍，应该说，是针对何先生所反映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相应的检查工作以及相应的处置，目前也都有处理的结果。虽然，当然今天来回复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个虽然说问题没有说全部解决，可能有一些还在处置当中，比如说有一些是在本周内清理完的，有一些是已经做好了的，但是相应的工作都有了相应的一个处置，这块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一个信息。另外的话，其实您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啊，这个港中新村这样的小区，其实在也算是这个街道范围内比较老的小区了，对吧？
2: 对，
0: 它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毁绿种菜 啊，包括一些饲养家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违章的一些搭建啊等等这种情况的，可能除了我们接到反映之后的这种集中的处置，日常的巡查巡检还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一旦发现有这种问题的苗头，可能及时把它处理一下，比问题发生之后我们反过来再去清理，可能花的力气要小得多，这个处理的难度也要小得多，您觉得呢？
2: 是的，是的，日后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让我们的网格员和我们中心户加强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立即向物业反馈，由物业去处置。
0: 这个社区目前跟物业这边，就小区还是有这个物业管理的这个企业的，对吗？就什么？
2: 有物业管理。
0: 好的，那可能社区这一块的话，跟物业如果说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合力的话，应该说能够在这个比较快的日常的一个层面，就能把问题能够解决。这块的话，可能是我们这个问题报道了之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进的一个方面吧。魏书记，这块的话，相关的工作也都有推进。我和您一起呢，我们在线上来回访一下何先生，来听一听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我们也跟他核实，了解一下现场情况吧。
2: 好的。
0: 何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跟社区的魏书记，把情况做了一个了解。应该说，针对您之前反映的几个问题，逐一的都有回复和反馈。那么，我想和您先了解一下，您在小区里面最近这一段时间，上个月月底，包括这个月月初这几天，您看到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有是已经处理了，有的还没有处理。像37号楼那个居客，他那个四中种的菜，那个前面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没有清理。

0: 好的，周主任，这块的话，从六月份、七月份现在刚刚开始八月份，这个我们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对接，有相应的一些推进了，我们到时候在沟通、再反馈。
1: 有什么进展，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汇报。
0: 嗯，他们让我汇报，我们及时把情况沟通好吧。
1: 对，跟你们告诉你们。
0: 哎，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再见。
1: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杜先生反映的问题。上个月底。 杜先生反映，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扬中的荆州水务有限公司在他家旁边施工，事前呢没有跟他提前沟通，所以呢就做了开挖，然后呢把他种植的树苗损毁了。事后呢他反映情况却被告知，这个相关的负责人暂时没有时间处理，然后呢给出的这个赔偿方案呢也仅仅是只有4000元，他对此呢表示不满。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杜先生他提出的这个树苗的一个价值呢，大概可能要近万元。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也反映给了扬州荆州水务有限公司，我们来接通工程部的经理何斌，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处理的情况。何经理您好，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主要是想和您了解一下关于杜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目前协调处置的情况，包括当时施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那行，我把这个情况呢，前因后果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0: 嗯嗯嗯，您说。嗯，
2: 这次施工呢是扬中市的一个民生工程，主要是将三桥村的内部的老旧水泥管网进行更换，更换成球木管。施工前呢，我们已经向村委会进行了报备。因为施工区域呢早已拆迁，没有用户居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知到用户个人。
0: 哦，是在拆迁区域施工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那这个里面是还有一些村民的自留地，是有这样的情况吗？对，因为这个村里面当时是有些自留地，有些那个农户在那边种植油菜籽。哦。然后呢，我们跟征得村里面的同意，等农户的油菜籽收割完成之后，我们才进场施工的。在施工的过程中呢，我们对那个杜先生他说的那块地，我们没有进行开挖。 有可能是挖机在那个行走的过程中碰到了他的树木，我们施工单位呢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村里面进行协调，然后呢也同意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呢因为就是刚才像您说的，我们跟这个用户的需求，提出的需求，差距比较大，
0: 是，
2: 经过几。

0: 是沟通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 哦，好的。那何经理，这块后续的这个协商啊，我们主要是想和您了解一下，后面还是不是还会继续推进这种沟通协商啊，或者是请村委会这边介入，一起来帮助你们做一些这种协调工作呢？
0: 这个我们7月31号下午，
1: 嗯，
0: 我们就我自己尝试了跟那个杜先生进行了电话沟通，因为他的那个需求嘛，超过了我们的公司的那个预期嘛，然后我们就提出。邀请那个园林的绿化做绿化的人来进行一个评估。然后朱先生提出就是说他不一定有时间，需要我们提前预约他。
1: 哦，好的。
0: 然后八月一号早上，我们跟那个村委会进行了顾主任进行了沟通，要求协商解决。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块地方并不是说像杜先生说的全是他的。他只占了一小部分，其他的是其他用户的。
1: 哦，其他村民的，就是可能是共同组成了这么一块地方。
0: 哎，对对对对对。因此呢，我们跟那个，三桥村村委会也提出了我们的这个诉求。想请他们那个出面协调，就是把所有的用户都召集起来，然后呢，我们这个进行一次洽谈。
1: 哦，好的，这个可能是在近期要准备开展的一个工作了，对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过了这两天高温嘛。
1: 好的好的，我们确保这个相关的一些协调或者是沟通工作在正常的进行当中就行。这个至于具体能够协商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想各方尽力而为吧。这块作为我们媒体来讲，我们能够就是关注的就是这个相关的工作的一个推进。何经理，这个后续的话，到时候有什么进展，我们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联系，我们及时的把这个后续处置的一个结果沟通一下，对接一下，好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3: 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北京启幕，以光影激活首都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推动电影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街巷，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嘉年华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依托票务平台推出购票立减、合家欢优惠等多项福利。嘉年华期间，全市在首钢园、798、蓝色港湾等多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3000多个公益点位展映历届百花奖佳作。活动同步打造光影市集矩阵，联动商圈文旅点位，升级票根经济，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深化电影加融合模式，激活首都夏日文商旅消费活力。广东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水上运动产业链正乘着这股热浪加速扩容，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也从体验端传导到上游制造端。在一家动力冲浪板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加紧赶制要交付的订单，目前他们的排单已排至半个月之后。这家企业仅用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自主研发动力冲浪板核心发电机、电池，到产品远销全球55个国家的跨越。目前他们的海外市场版图仍在持续拓宽。据了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随着冲浪等户外水上运动热度走高，冲浪帽、防水包等周边配饰销量暴涨，线上店铺多款产品缺货，工厂正在加急补货。上半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总出口额达675.3亿元人民币。随着全球户外运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额达47.7亿元人民币。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于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当地时间3号，古巴国家电网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8: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7: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8: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地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的车没了。
7: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9: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车。
7: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8: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车被偷了。小王成绩不好，周末老王带儿子去补课，遇到初恋女友，带孩子也来补课，孩子在里面上课，家长在外面等待，老王和初恋女友坐下来聊起了天。
7: 毕竟是好多年没见面了，也没有什么话题，气氛一度非常的尴尬，最终还是老王率先打破了沉默。
8: 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亚楠啊，就是个女汉子，家人和朋友总是劝她赶紧找个男朋友，她总是不以为然。不过今天她好像终于意识到了有个男朋友的重要性，她对闺蜜白小雪说：
7: 其实有个男朋友还是蛮重要的。
8: 这就对了嘛，你早就该这么想了，快说说到底什么事情触动了你呢？
7: 至少在家里水管爆裂的时候会有个人给我递一下扳手吧。
8: 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7: 你怎么这么皮呀？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10分钟就弄破了。
8: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今天大头狠下心，4000多买了一辆单车，准备骑行去西藏。晚上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跟人吹嘘：看到了吧，年轻人就要像我这样，有激情，有干劲儿，说干咱就干，我们总要做点老了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事情啊。
7: 吃饭的中间，大头去上洗手间，回来后眼泪汪汪的，一个哥们看到了赶紧问：
8: 怎么了大头，这还没老呢你就开始热泪盈眶了？
10: 我刚买的车被偷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7: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
13: 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9: 没有啊，
14: 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7: 大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应急车道停车。
14: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7: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8: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7: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14: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一点呢？
13: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8: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儿。
7: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8: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向学霸舍友请教，
14: 你成绩那么好，真是让人羡慕，那怎么才能够成为一名学习天才呢？
7: 同学拍了拍大头的肩说，哪有什么天才啊，我只是把你睡觉的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8: 一向不学无术的大头听完之后才恍然大悟，
7: 怪不得我总是觉得睡觉时间不够，原来是被你偷偷拿去用来学习了。老王早上起晚了，在路边买了几个包子，没顾上吃就匆匆忙忙赶到了公司，一进门正好看见经理，老王顺手递过去一个包子。
14: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过早饭了。
7: 老王实心实意地说，这可是狗不理包子呀。
8: 经理迟疑了半天，看老王的眼神非常复杂，终于还是接了过去。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公司开大会，领导在上面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一个同事听得昏昏欲睡，转头小声向正在玩手机的铁柱说，
7: 你困不困啊？
6: 不困呐。
7: 我怎么这么困呢？
6: 这时铁柱笑着说，那肯定是听得太投入了。
7: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6: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道，
7: 儿子不用去了啊，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上了。
5: 上周末，大头坐沙发上看电视，老妈问，儿子新买的拖把你会用吗？
8: 当然会呀。
7: 我不会，那你去把地拖了吧。
6: 今天老妈又问大头，
7: 新买的洗衣机好多按钮，你会用吗？
6: 大头想起了之前的教训，很坚定地说，不，我不会。
7: 瞧你笨的，很简单的，按几个按钮就不用管了。算了，我来洗衣服，你去把地拖了吧。
6: 记得8岁那年，阿豪和几个小伙伴凑钱买了包烟，到野外去抽。因为买烟出钱最多，一番讨论之后，这老大自然就由阿豪来当。
5: 正当阿豪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让小弟们给他点烟的时候，恰巧碰上老妈刚干完农活回家，从这里经过，一眼看到阿豪，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作为老大，阿豪不能丢这个面子，于是深深地抽了口烟。烟雾缭绕中，学着电视里面土匪的口气对老妈说，姑娘，要不要加入我们柳子，给你一个压寨夫人当啊。
6: 就是这一次，阿豪差点没过8岁这个坎儿。亚楠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老爸特别高兴，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宴。吃完晚餐之后，男朋友有事儿要先走，老爸把亚楠拉进屋里，生气地说，
9: 我是着急让你交男朋友，但是我没有让你租个男朋友回家呀。
7: 亚楠惊讶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9: 哼，就你这点伎俩还想骗我。
6: 我跟他说，娶我女儿你要准备100万的彩礼钱，你愿意吗？他竟然想都没想说，没问题。你说他是瞎还是我傻呀？阿贵结婚3天，按照当地习俗跟老婆回门，吃午饭的时候，丈母娘生气地对阿贵说，
7: 女婿啊，你太狠心了，结婚才3天就要老婆洗衣服做饭，上山砍柴，下田种地，他又不是一头牛。
8: 他肯定不是一头牛啊，我是卖了好几头牛才把他娶回家的。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周末老婆跟几个人在家打麻将，后来单位来电话找他有事儿，老婆就让老王顶上，自己去了单位。临走前嘱咐说，老公你先替我打一会儿，输赢咱俩一人一半。
6: 3小时之后麻将散场， 老王以一赢三送他们出门，还嘚瑟地调侃了一下：
8: 各位大姐，这大老远的来送钱，多谢多谢。
5: 老王说完笑着关上了门，数了数赢的那堆票子，一共630块钱。这个时候老婆来电说：哇塞，老公你可以呀，他们都告诉我了，你赢了8000多，不要独吞哦。
11: 女人可真不能得罪呀。
6: 老王在10楼人事部门工作，一个月前被调到了9楼的行政部门去。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到人事部门找他，
5: 请问老王在吗？
6: 老王啊，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5: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老王人挺好的呀。
6: 哦，也就一个月前吧，没关系，你可以去下面找他。

白宝山案啊，被公安部列为1996及1997全国一号案件。在缉捕白宝山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北京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协同作战，合计出动警力数万人次。白宝山虽然只上过三年学，但是犯罪智商极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具有超高的反侦查手段与射击技术，思维缜密，作案手法极其狡猾，胆大妄为，具有极其严重的反社会倾向。他在第一次入狱之后曾经说，政府这样对我，我出去就要杀人，如果判我20年，我出去就杀成年人，如果对我判无期徒刑，我减刑出去杀不动成年人了，我就去幼儿园杀孩子。1998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作出宣判，以故意杀人罪、抢夺枪支弹药罪、抢劫罪、盗窃枪支弹药罪依法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白宝山的情人、同案犯谢宗芬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98年4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对白宝山验明身份，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白宝山1958年的11月生于北京石景山区一个工人的家庭，父母呢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由于生活艰难，将白宝山送到了老家河北省徐水县，随后母亲改嫁。14岁的时候，他回到北京，开始上小学1年级。由于同学的年龄歧视，白宝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终于在2年之后，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的决定，辍学。辍学之后的白宝山在一家接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3年之后呢，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炭厂录用了，成为了一名装卸工。因为厂里搞的一次实弹射击，他从此就迷上了打枪，一下班呢就背着借来的气枪到附近的林子里打鸟，并且练就了一手好枪法。1983年，25岁的白宝山初为人夫，因为家境贫困，白宝山决定靠偷窃补贴家用，并在1982年的8月8号成功地实施了第一起的盗窃案。当天他与同伙石某盗窃牡丹牌12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台，12月呢，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的衣服2件，价值10块钱。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110元。1982年12月17号的夜里，在古城前街的某号院内偷了玉米3书包，被事主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事主的头部，致使受害人颅骨现行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第二年的1月21号白与张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背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士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500元。凑巧的是呢，他刚好是在这一年

他躲在树丛后面，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门前执勤的岗哨。不一会儿，换岗的哨兵来了，两个人交接完，新上岗的哨兵来回巡视了一圈，似乎感觉不大舒服，就走到墙边蹲下呕吐起来。正当他吐完要站起身回到哨位上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头上挨了重重的一棍。哨兵仰面倒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攥着那只半自动的步枪。摸哨的歹徒扔掉了铁棍，上前从昏迷不醒的岗哨身上摘下步枪，仓皇而去，消失在了夜幕之中。这名歹徒正是白宝山。事隔数日，4月7号的子夜时分，石景山区某部要地的门卫室突然响起了枪声，一名执勤岗哨被打伤，袭击歹徒趁着夜色逃跑。一个多小时后，石景山公安分局巡逻队在苹果园附近拦截一辆白色面包车实施盘查，此时突然从车内跳出一名持枪男子，手持用毯子包裹的长枪朝民警连开数枪，打伤几名民警之后落荒而逃。就在首都警方四处布网查缉之时，4月22号的深夜，丰台区某射击场一名执勤的岗哨又遭偷袭，岗哨当场牺牲，一个手枪枪套被抢走了。同年的12月16号，白宝山又在德胜门外滨河路烟市持枪将一外地卖烟的妇女打死，打伤三人，抢走人民币6万余元。此间白宝山流窜到河北徐水县，持枪袭击执勤岗哨，打死一人，打伤一人，抢走81式自动步枪一支。1997年2月21号白宝山带着情妇谢宗芬走进了北京火车站，他把自动步枪挂在肩上，外面套上了厚厚的羽绒服，上了火车。他把枪藏在了上铺床边上，用羽绒服盖着，自己一直躺在上面。到了新疆，他找到了当年和自己一起服过刑的狱友吴子明，谋划实施抢劫。1997年7月5号白宝山来到农垦149团驻地，抢走一支手枪，并枪杀两人。8月19号白宝山等人在人头攒动的乌鲁木齐市延安路新疆宾馆商贸城实施抢劫，打死多人，并抢走100多万现金。两位新疆大学的学生发现歹徒开枪行凶，不顾危险挺身上前搏斗，也被白宝山当场射杀。白宝山为了独吞赃款，于8月26日把同伙

在石景山附近都挖好了埋尸体的坑，并且几次试图激怒对方，但是呢，都被谢宗芬的百依百顺弄得他下不了手了。与此同时，公安干警出动大量的警力，逐一走访排查，确定白宝山与谢宗芬有着重大的嫌疑。9月5号的中午12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电传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住在京西石景山区的白宝山及其聘妇谢宗芬有着重大的嫌疑。在此之前，新疆警方在天池吴子明被杀现场找到了几枚弹壳，经过检验认定是149团江警长被抢的54手枪所发射的。据此分析，死者系被人杀人灭口。很快呢，死者吴子明的身份被确认。经过查访，警方了解到跟吴子明常在一起的有个北京来的人叫白宝山。调查吴子明的亲属的时候呢，他的另一位表哥对刑警说，吴子明是8月16号同白宝山一起去天池玩的，临走那晚呢，曾经找他留下话，说白宝山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原籍犯有大案，而且手里有长家伙，他们这一次是一块去做笔买卖，如果他10月份还不回来，那就是遭到白宝山的暗算了。接到了新疆传来的信息，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查缉，当天19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4人来到了模式口白宝山的母亲家，开门的人正是白宝山。警察对白宝山说，户口批下来了，要带他去派出所办理一下手续。白宝山的第一反应是被谢宗芬出卖了，他马上就决定拼死顽抗，冷静地说要进屋拿一件衣服，实际上他想进屋拿枪。但是母亲突然走出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白宝山就迅速地放弃了顽固抵抗的念头，顺从地跟随着警察离开了家。至此，罪大恶极的1996及1997全国一号案件主犯白宝山终于落网。9月5号的夜里，警方连夜提审白宝山。9月6号，在老家四天便风光地花掉了3万多元的谢宗芬被公安局带走审讯。9月9号，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白宝山被捕之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给供出来了，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得到他的家。可是入狱之后，他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的预审阶段，还是在最后的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涉及谢宗芬，他却很犹豫。后来他说，这些事儿以他说的为准吧，我都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他。谈到自己的落网时刻，他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的，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1998年4月，白宝山被执行枪决。2005年4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12年的谢宗芬因三次减刑而提前获释，当天恰巧为他48岁的生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打破季节瓶颈，丹徒区高桥镇雪地靴企业转型生产夏季皮凉鞋。今年以来，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丹徒区高桥镇是经中国皮革协会认定的中国雪地靴之乡，拥有相关企业近400家。受季节性影响，长久以来夏季是当地雪地靴企业的生产淡季。为改变这一状况，今年高桥镇不少雪地靴企业研发上市了夏季款皮凉鞋，带动了企业增效。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走进高桥镇一家雪地靴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熟练地将制鞋原料按照工序裁剪粘贴，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企业负责人王志乐介绍，工人们正在生产的是一款勃肯风格的皮凉鞋。
2: 这款鞋子它所采用的材料和我们雪地靴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工厂生产的高档雪地靴所使用的真牛皮啊，完全是可以用在这款鞋子上的。然后我们的鞋底也是一样的啊，也是 EVA 鞋底啊，我们的供应链没有改变啊，所以我们这款鞋子我们那个快速的去把它做出来。
1: 生产端迭代升级的同时，销售模式也在同步升级。在厂区的直播间里，主播们正通过镜头向全国网友推介新款皮凉鞋。
2: 单说这款鞋子的话啊，目前我们线上销售的比重占到一半左右，然后目前我们在直播间每天销售能卖到100多双。作为生产型企业，我们自己来转型做销售的话，我们肯定有很多要去学习啊，去不断改进的地方。在直播这一段时间来，我们其实经常去改变销售策略，也确实也收到了一些效果，遇到了一些问题，相信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昨天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8月6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活动将组织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储运工程师、区域经理、律师、养殖员、操作工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志进入分会场参与。最近，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与上海市海洋发展“15/5”规划正式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安全韧性、优质集约、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现代水系统治理体系，并基本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和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十四五期间，上海水务领域累计完成投资约1352亿元，吴淞江工程、沅水西环线等重大工程有序推进。海洋经济方面，2025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达1.11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0%，单位海域面积产出稳居全国首位。 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唯品越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丹阳去荣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7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不一样的天空。2008年11月4号，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无论如何，奥巴马在任的8年时间里，他还是为美国民众增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在想方设法地改善民生，缩小分化，提高美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始终让白宫以一种成熟稳重的成年人风格展示给外界。2017年1月20号，奥巴马正式卸任美国总统，结束了毁誉参半的总统生涯。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大头条，8月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若干年之前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牙膏做广告，这些牙膏做广告的时候呢，都会加上一句是吧？中国牙防小组推荐品牌啊，或者说这个牙膏的质量和这个效果是得到牙防小组的这个首肯的啊。它这个有很大的作用，就很多人一听这个牙防小组是吧，这肯定是非常专业的协会啊，人家都认为这个品牌的牙膏效果好是吧，所以呢这个对消费者有一定的这个刺激作用。后来大家才明白，说所谓的这个牙防小组或者别的这个那个，就是很多协会，有的时候他挂羊头卖狗肉，有的时候他挂羊头狗肉也不卖，什么意思？他就挂个羊头，完了之后呢，在里头收收钱，或者做些别的一些东西，就是长袖善舞。哎，你别说，弄个这个协会那个协会是吧？完了之后，他有的时候风生水起，各方面的效益还都不错。我说的这个各方面的效益，你懂的，是吧？那后来呢？国家就对此比较重视，是吧？这个最近民政部就通报了一起典型的案例，被通报的是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他违规了。他违规在什么地方呢？他违规超额配置负责人。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这个事情荒唐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我们慢慢说啊。在民政部通报之后，很多人就指出，就中国现在很多行业协会盛行叫做头衔通胀。很多行业协会的虚名头衔实际上都已经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它已经背离了社会组织设立的初衷。要不怎么说不忘初心非常重要呢？是吧？有的人走着走着他就忘了自己是为什么出发的，有的人走着走着他就忘了自己的目的地究竟是在哪儿了。那么现在呢，宁夏餐饮饭店协会被责令停业三个月，九名相关工作人员被同步追责，协会的党支部书记遭到处分被免职，问责已经落地尘埃，但是头衔泛滥的乱象在行业治理的领域当中，说实话还有很多的坑要去填平。我们先说这个宁夏餐饮饭店协会，它荒唐到什么地步啊？这个协会有一个正职，就是所谓的会长，一个正会长，然后他的副会长，大家猜猜有多少个？你大胆的猜啊！你不要猜20、30，你猜20、30，你的格局太小了；你也不要猜40、50，你猜40、50，你的胆量太小了。这个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一个正职一共配备了89个副职，是吧？一个正会长89个副会长，哎，我就想这如果他们这个协会要搞个活动，比方说开个会啊，这个介绍会长的名单，那一起就要报90多个人的名单啊啊！而且呢，这个事情操作的全过程。就四个字，叫做肆无忌惮。在去年换届的时候，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他跳过正规的报审流程，一口气就选出了83名负责人，所以让他的副会长就增加到了89个。那么到了今年年初呢，他觉得好像如此还不够，又增加了几个副会长，就突击增加，是吧？这如此一来，我不知道这个协会究竟有多少会员单位，但是可以确认的是，他们的会长加上副会长就已经接近100了。
那么它违规在何处呢？因为社团管理规则白纸黑字明确规定，任何社会组织负责人他的上限不可以超过40人。如果你犯被超标，如果你的流程违规，那么你就是违反了国家社团管理的规定。所以呢，这个民政部才下重手对宁夏餐饮饭店协会进行通报和相应的处置。为什么？因为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事儿只是人数超标了，只是副会长太多了，但实际上你就是对民政部制度和规则的公然漠视。那么问题来了，我想这个地方协会啊，行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他对社团管理啊，民政部这个包括很多地方民政局若干的规定，他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是吧？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协会他还如此执着，就是产生这么多的副会长头衔呢？是吧？我觉得他这个副会长头衔简直就跟批发一样啊，一下子搞出了89个。答案很简单，任何行业都有规则，规则都有明规则和潜规则。对于协会而言，给你一个头衔，他不用付出任何成本，是吧？头衔是零成本的一个交换筹码，他不用付出任何服务，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他只要走个形式，他就可以把什么副会长啊或者这个那个的头衔送给你。他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第一，能够壮大自己这个协会的圈子。哎，你看我们这个协会多厉害，是吧？副会长就有几十个啊，我们这副会长有89个呀。同时呢，他还能够拉拢本地的餐饮企业收取会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哎，说到底目的就是收费收费收费。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个想收费，另外的呢他乐意交这个钱。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部分企业经营者来说，我这个花的钱不算很多，如果能够有一个副会长的头衔被我握在手里头，哎，那就是一个门面，那就是一个光环，是吧？而且这些企业呢，它大多都是在本地经营，有一个所谓协会的副会长的身份，能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呢，还能够在行业社交当中获得所谓的身份优势。一个玩的是虚的，一个玩的是实的，一个要的是名，一个要的是钱，所以这个交易彼此就愉快地达成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虚名泛滥的代价最后由谁去买单呢？当然是由整个行业去买单。当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都挤进一个行业协会的管理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权力和责任彻底的虚化。这个人人都是副会长，那最后就等于没有人负责。所以呢，在这些地方行业协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旦有事情相互推诿，而且办事效率非常低下。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吧？你比方说你这个行业协会你要通过一个什么决议，那有的时候你得走个形式啊，我有这么多副会长，这个同意的人必须达到多少个，是吧？达到一定的比例才行。那你想想，你要开个会，你得召集就算是副会长以上的那个来开会，你得召集90多个人，你这个效率怎么可能高呢？这个行业协会呢，本来应该是牵头规范行业秩序，调解行业纠纷，助力企业发展的协会，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彻底的偏离了初心，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人走着走着他就忘了自己是从哪儿出发的，有的人走着走着他就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是吧？走着走着他就忘了自己究竟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些行业协会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服务行业的平台，他就变成了比拼头衔、抱团社交的一个名利场。那既然如此，所谓的行业自律就形同虚设，公共职能也就彻底缺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乱象的背后是监管的松弛和滞后。你比方说换届选举违规、这个增补违规等等，可是就如此明目张胆的违规，它却一路畅通无阻。就宁夏饭店餐饮协会这个事儿也是如此，是吧？如果不是这个在宁夏当地形成非常大的舆情，恐怕这九十个，恐怕这一个会长，九十个副会长，他们还会非常愉快的在这个行业协会当中，像一条自由自在的鱼游来游去。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它的日常监管有很大的盲区。如果事前审核和这个过程当中的督查你没有做到位，那怎么办？那只能靠事后去追责兜底。就像这次宁夏饭店餐饮协会受到的处罚一样，是吧？九个负责人被这个直接问责，这个协会的党组书记都直接被免职了啊。最近几年，中国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协会头衔泛滥、虚职扎堆儿，这个现象是屡见不鲜。这个有的协会荒唐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所谓的会长、副会长、理事长的人数比这个会员还要多，比真正干事的人还要多。还有的协会荣誉头衔层层叠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社会组织当中也蔓延。哎，大家不要觉得奇怪，说这个民间协会它怎么会有形式主义，怎么会有官僚主义呢？因为在中国，官员不管你是在职的啊，还是退休的，这个很多在地方搞经营的都觉得你是个宝贝，是吧？你懂的，是吧？他们有很多人也乐意在各种行业协会当中，这个伸伸手啊，张张嘴呀、是吧？动动脚啊，那目的是什么呢？咱也不明说，是吧？但如果你不是个傻子，其实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所以，就本来是很纯粹的社会组织，结果完了之后，这里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啊，它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它严重到有的时候比官场还要厉害。哎，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荒唐。大家一方面痛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另外一方面，只要自己有了这个机会，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玩的比谁都厉害。回头再说这个协会乱象吧。如果真的要整治，不能够只是单点追责、个案整改，是吧？一定要刮骨疗毒，一定要卡死制度红线。说到底啊，这个行业协会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头衔堆砌起来的排场，而是你有没有脚踏实地的为行业做服务。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虚名，只需要你履职尽职的实干。所以呢，只有压管这个责任，回归服务本源，我们各种各类的社会组织才能够真正的跳出这个名利怪圈，真正的为行业赋能，为市场助力。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
现在各个地方的文旅呢都在拼创意啊，的确你要有新意你才能够吸引人，是吧？但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创意，如果你玩过了火，或者你这个创意已经踩踏了底线，那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不是创意了，是吧？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贵州省贵定县有一个洛北河漂流，这个漂流呢它的创意叫做伴漂服务，就是陪伴你漂流，是吧？它的创意的亮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就明确告诉所有的游客，如果你花1988块钱就有异性陪着你漂流。这异性陪着你漂流为什么价格高达1988元呢？因为你可以和他牵手，甚至可以和他抱抱，甚至可以和他亲亲。同时景区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游客，是吧，如果你想和半漂的异性啊，半漂的这个女子有什么别的服务，那你们两个私下商议。你说这叫什么文旅创意呢？这个贵定县洛北河漂流，人家是明码标价的，异性陪伴你漂流，不同的价格有不同的体验。如果是398块钱就纯玩，如果是1288块钱叫做礼貌性肢体接触啊，恐怕就是握握手啊，拍拍肩啊，是吧？但是如果价格变成1988元，哎，这个陪伴你漂流的女性就会变成你的临时女朋友，你可以抱她，你可以牵手，是吧？你可以亲她。哎呦，我觉得如此的这个标价，如此的所谓的这个文旅创意，让这个非常洁净的洛北河都变得肮脏不堪。而当地呢还有解释，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是吧？你说你这个异性陪伴漂流，你398、1288、1988，不同的价格有不同的服务项目，他把这个叫做情绪价值。哎，我就不明白，情绪价值可以用398、1288和1988元去分别的标价吗？你这个所谓给游客提供情绪价值，究竟真的是想呵护游客的情绪，还是满足人性的欲望呢？所以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当地这么解释，说我这个是给游客提供情绪价值，是吧？情绪价值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觉得这就是情商高的表现，有的人觉得什么情绪价值，说白了这就跟他妈以前拍马屁是一个德性，是吧？那我们就取中间嘛，情绪价值它一定是和真诚，和人和人之间的共情这个

0: 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和我们继续聊天的，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会看到您的留言。
1: 是的，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讨论啊，不站位，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更多想要来分享给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来随时留言。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本月起，我市将发放观影优惠券，同步启动电影家系列主题活动。5年期到额存单限量回归，线上线下额度紧俏。日本人口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昨天我市召开影院多样性经营座谈会暨电影惠民消费专题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市将通过发放观影优惠券等系列活动，开展电影惠民消费计划，进一步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咖啡书吧等业态，拓展电影衍生品、潮玩手办等文创零售，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会上，丹阳市、句容市、扬中市围绕各自拟定的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方案进行交流发言。大麦娱乐、银联商务介绍了镇江电影惠民消费计划。全市各影院围绕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促消费工作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发言。在多样化经营方面，我市影院已经展开积极探索。近期，幸福蓝海影城、镇江凤凰店联合商场推出八仙人物形象集章打卡活动，吸引年轻群体参与。苏宁影城暑期推出特色冰激凌和文创雪糕，结合影片推出联名套餐。猫眼数据显示，今年7月13号至19号，镇江电影总票房达490.7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0.91万元。本月起，我市将面向全体居民发放观影优惠券，补贴适用于活动期间镇江地区所有影院和场次。活动周期内，每天将限量发放10到15元普惠观影立减优惠券和15元定向人群优惠券，以及平台活动1到100元随机面值的观影优惠。此外，我市还将联动

演出、美食、旅行三大模块，开展跟着电影赏演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活动。消费者将享受演出折扣、餐饮优惠券和基酒优惠券。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截至今天早晨8点30分，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沉寂大半年后，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线上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增多。国有大行封顶百

0: 理的结果呢？
1: 好的，他这个沟渠的话，因为有一个具体的现实情况，它是因为政府在规划建设上面，汪家湾它是一个小村，当时前期规划的话，在汪家湾的它是进行的是准备后期的一个拆并，就是因为汪家湾这个村落人口比较少，政府所以说对它的规划的话，就是不放重点的经济在这个村庄上面了，就是后期的话慢慢可能的话就是一个拆并村的一个形式。至于汪先生反映的这个就是沟渠堵塞的问题，我们也经常性的会去进行对他一个清理，可能说就是今年的那个雨水量可能比较少，所以说我们没有具体的去关注这个事情。经过汪先生那个反映，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弄过之后，我们也进行对沟渠的一些那个清理呀，包括挖掘啊，包括那个把那个他挖出来的一些杂树杂草，我们都给他已经进行了一个安排了一个清理工作，在进行了已经。
0: 好的，杨书记，就是大概的这个清理的一个工作开始，或者是目前相关的时间节点，您这边知道吗？
1: 他已经就从汪先生反映，然后我们积极的安排，可能这两天的话就是天气气温比较高，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工作人员他的一个这个人身的一个安全，不要说天气太热，导致中暑啊什么的，已经在前天礼拜天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个联系，昨天的话挖机已经进行了一个进场，然后经过昨天的一些挖机开挖工作，以及对整个的一个沟渠啊，它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已经大体的一个沟体的一个清理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今天的话，可能要完成它的一些就是挖出来的泥沙呀、杂树啊这些东西，进行对它的一个进行清理和清运，然后再进行对沟渠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清理。可能的话，可能就是还有今天和明天，可能在明天下午可以对这个沟渠进行清理完毕。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明天下午这个请记者再跟您联系一下，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进展，您看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
0: 好的，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村庄规划、镇村规划里面，它是一个撤并类的村庄。所以这个撤并类的村庄的话，可能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它不可能再去新修这个相关的一些项目，或者说把这个已有的项目再做一些这种升级改造，这个可能不会了，它面临一个撤并的这么一个安排。但是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我们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处置，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思路。
1: 对，
0: 好的，杨书记，其实当然我们也在还有一个问题，当然是有些跟这个问题关系不大，但是跟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他的这个自然村的村民，我想和您再核实一下，就是您是否清楚，或者说您是否了解，就是这边之前一直以来属地的村民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记录啊，这个更新的一些记载啊，这些对于他的名字是叫汪家湾，对吗？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了解到的，它的目前的这个登记的名称是叫汪家汪，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在跟公安机关啊，也在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了解，看看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后续的话呢，我们也会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报道，把它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因为从汪先生本人来反映问题，包括我们和村委会这边的沟通，来看这个名称好像确实有一个对不上的情况。几个问题我们都在推进当中，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请记者这边和您联系，可能请您帮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好的，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这个后续的一个报道。那杨书记，今天线上呢，我们也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何先生反映的问题。7月23号，镇江经开区港中新村6区的居民何先生反映，小区的环境有脏乱差的一个情况，其中呢，这个比如29栋周边有居民在养鸡，还有居民圈地种菜、毁绿种菜这个情况。同时呢，在35栋旁边啊，还有一个临时搭建的一个简易窝棚，被居民用作打牌，这些情况呢，都希望能有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处理，也确实需要有相关的部门来到现场做一些这个处置。我们来接通大港街道博仙新村社区，的副书记魏海燕。请魏书记呢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一个处理情况吧。魏书记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何先生反映的问题，当然他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几个情况。

0: 是否有逐一的开展一个摸排调查，目前处理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1: 哎，你好。对于市民向热线反映，就楼栋旁有养家禽，一处违建的小棚子，有居民在里面当活动室，在里面活动扰民，已经反映了杂草杂树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呢，我们通过贵热线向居民把情况简述一下。
0: 您说。
1: 虽然上述反映的问题直接涉及的是物业和城管部门，但是社区是最贴近群众生活的基层组织，我们以人民为中心，是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遵循的核心出发点，所有涉及居民的事项在我们眼里呢都不是小事。7月24日，我社区对所反映的港中新村6区29栋103和105养殖家禽的情况进行了走访，排查确定了养殖的居民，积极沟通引导其将家里的家禽尽快进行清理，并告知如有需要，社区也可提供相应的帮助，帮助其进行清理。自7月27日开始，我们每日上门查看，关注清理进度。截止目前为止，29栋103和105的家禽，一户已清理完毕，另一户正在清理当中，也已清理了一大半，并确保本周内可全部清理完成。社区将密切关注，以防反流现象的发生。杂草和杂树的现象，对于杂草，
0: 何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跟社区的魏书记，把情况做了一个了解。应该说，针对您之前反映的几个问题，逐一的都有回复和反馈。那么，我想和您先了解一下，您在小区里面最近这一段时间，上个月月底，包括这个月月初这几天，您看到的情况怎么样啊？
2: 有的是已经处理了，有的还没有处理。像37号楼那个居客，他那个四中种的菜，那个前面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没有清理。
0: 还有一些没有清理。
2: 就是这，我们这个小区拿的我们这个维修基金放的这个监控，都是笼子楼都假的，没有。
0: 你是说监控没有启用是吗？
2: 啊，没有，没用。
0: 哦，
2: 没效果。就是三，卫生局的到货，我还是满意的。那么他就承诺10天之内把那个事情，把那个违禁撤取。
0: 对。
2: 那么他承诺的这10天撤取就行了。那么我很满意。
0: 好
2: 吧。这个还有这个，以后这个请这个社区督促卫生局把那个事情。那么进行跟进，把那个所有的这个树，这个全家根里面这个什么杂树啊，全部要清理。咱们全家根里面那个桑树什么杂树，好吧。
0: 何先生，这个相关的工作呢，因为刚才您也听到了，就是有一些是还在这个处置当中的，比如说在10个工作日之内拆除，现在可能没有到时间，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呢一定还没有处理好，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像监控问题啊，还有这个一些绿化带还没有处理好的一些情况，这个呢，我们今天线上啊现场就转给魏书记，请他线下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对接和处理，好吗，魏书记？
2: 好。
0: 好，魏书记还在线吗？
1: 哎，你好，你好，在。
0: 刚才呢，何先生又提出了几个可能是新的情况啊，一个是比如说像这个小区的监控没有启用，包括这个小区的绿化带，还有几个这个杂树没有清理的情况。我们线下我们再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再做一些推进，好吗？
2: 还有一个中间的地方没有清理，我打的网上看到。
1: 我们已经对小区里这个菜已经清理了，可能是何先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看过。至于他说的37号楼的菜，我们等会儿9点钟。我们再去现场，我们联合物业到现场再去看一下。
0: 好的，
1: 如果有，我们今天就把它给处理了。
0: 好的，好的。
1: 菜的问题可以处理，绿化带的问题呢，我们马上反馈给物业，让物业就尽快处理，就是这个绿化杂草杂树的问题。
0: 好的，何先生，我们现场
2: 这个大港找不到我们这个广州市6区的这个小区，整个小区是占用它，弄啊，希望他以后搞得好一些。
0: 我们也希望能在社区和物业以及居民共同努力下，把它做好一些。
2: 这个健康环境。
0: 好的，何先生，这样今天线上呢，我们也了解了您的表态。当然整体来讲，您是满意的。这个我们也很高兴能够社区的工作能够得到居民的认可。另外一方面的话，还有一些小的问题，一些小的工作需要做的，我们。

0: 线下呢，请魏书记呢及时的再继续开展，我们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做好一个对接。
1: 好，
0: 哎，何先生，您呢也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如果有什么需要对接沟通的，我们记者和您以及魏书记这边，我们都保持一个沟通，把这个相关信息及时做一个互通，把问题尽快解决，好吗？
1: 好，
0: 嗯，好，也感谢您的反馈，嗯，魏书记，今天线上呢也和您连线到这里，二位我们有什么情况线下及时沟通吧，再见。
2: 好的，好的，好，
0: 再见，
2: 谢谢，好，再见，
1: 好，希望。你们曲目越办越好。
0: 嗯，感谢您的祝福，感谢您。嗯，再见啊。嗯，
1: 好好
0: 好。
3: 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周建军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

0: 后续有赖于线下跟郑先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把相关的情况跟他们解释清楚，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这个可能对于公安机关的这个案件的办理啊或者处理啊不是那么清楚的，可能有一些这个误会误解在里面，我们及时跟他沟通清楚，向他解释说明，您看可以吗？
1: 好的好的，这个释放说理也是我们派出所的一项工作内容。
0: 是
1: 这个之前我们也已经跟他这个他过来询问的时候我们也阐明过了，这个后期如果他还有不理解的或者说想不通的，到时候我们再及时跟进吧，好吧。
0: 好的，
1: 哎，好
0: 的。这个案件的话具体的怎么样去经办，这个肯定是派出所我们正常的在处理，我们了解到这一块就行了。后续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联系好吗？
1: 好的好的，好主持
0: 人，好，再见。
1: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来关注的是高先生反映的问题。高先生反映的情况呢与这个有线电视有关，他说啊，家里的这个江苏有线的机顶盒长时间不用了，然后呢也很少看这个有线电视，于是呢他近期就去准备办理销户，到了营业厅办销户的时候，工作人员才告知他有一个200多元的欠费，他必须把这个费用补上才能销户。高先生认为，首先第一个，他这个机顶盒长时间没用，也不知道自己有线电视上面还有这样一笔欠费，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呢也没有接到过相关的一些通知，他也是到了营业厅之后啊才被告知有这样一个欠费的情况，那对于这个事情呢他是存疑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后续的处理进展呢，我们要来接通的是江苏有线镇江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的主管肖燕，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个处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三线是不是。好的，肖主管。
3: 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他其实主要可能是在对于这个欠费有一些这个不理解，或者说有些存疑。您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或者后续的处置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是这样的，我们接到高先生的反映之后也了解了一下情况。他这边主要产生欠费的原因是高先生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数字电视不看之后是需要办理报停或者销户手续的，他是没有及时来办理相关手续，所以产生的欠费。因为根据江苏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就是数字电视和其他的不一样，并不是说他费用到期了他就默认为这个就结束了。我们是需要给用户有不低于30天以上的就是使用期，就不能一到期就给它进行关断了。所以就是自从有数字电视以来都是需要用户不看需要来办理报停或者销户手续的，就是当时在办理新装的时候受理单啊申请单上面都是有标注的，可能这个时间长了用户也不是很理解，所以就造成这个情况。但我们了解之后呢也当时就联系了高先生，也已经妥善处理了，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0: 好的，肖主管，其实我想今天我们和您做这样一个连线，一方面是了解一下事情处理的一个进展，他因为可能他是一个个人一些情况做好一个对接，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后续的我们一些这种提醒啊提示啊可能是不是再加强一些，您刚才讲到的一些这种特殊情况或者说一些目前现行的一些方式方法管理的办法方案，可能让用户更加的清楚和了解，这一块可能是避免以后出现类似情况类似这种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您看呢？
3: 是的，我们对于就是费用到期的用户和到期之前，通常都会发短信提醒的。然后就包括高先生，我们在5月21号也已经给他发过，就是费用的短信。然后5月29号，我们负责当时的师傅也已经打电话提醒过他的。
0: 5月份的时候是提醒过的。
3: 对，发过短信也打过电话提醒的。
0: 好的。好的，那这样这个事情的话，反正现在是跟他线下已经跟他沟通好对接好了，对吗？
3: 对的，已经处理好了，然后高先生也很满意。

0: 嗯，好的。那么，后续的话，我想我们是作为这个服务的部门、服务的单位，我们还是要多做一步、多进一步，把这个相关的提示的工作，我们把它做到位，好吗？再加强，再加强，再丰富一些。嗯，好的。肖主管，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
1: 嗯，可以的，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徐女士反映的问题。昨天8月3号，徐女士来电反映说，协信太古城1区7栋顶层的业主啊，在屋顶搭建鸽子棚。这个问题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嗯，最早呢要追溯到2023年。2023年的时候呢，这处鸽子棚呢曾经被属地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给拆除。然后呢，到了今年6月份，他们居民啊上楼去检查这个漏水的情况，因为6月份汛期雨水比较多。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这处鸽子棚又被建了起来，而且呢造成了这个污染啊影响啊比之前还要严重。所以呢，对此我们来连线金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周军明，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问题的处置进展。周主任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主任你好。
0: 嗯，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那关于这个鸽子棚又违建啊，时隔3年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您这边有没有接到过这个问题？接到了之后做了哪些处理？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从7月份开始也陆续接到了类似的投诉。
0: 哦，那做了哪些处理呢？
2: 然后我们据了解呢，他2023年的时候的8月18号，当时我们金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跟联合区那个区城管局对该处鸽子棚呢进行了拆除，并对业
3: 通知到用户个人。
0: 哦，是在拆迁区域施工的是吗？那自留地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3: 啊，对，因为这个村里面当时是有些自留地，有些那个农户在那边种植油菜籽。
0: 哦，
3: 然后呢，我们跟征得村里面的同意，等农户的油菜籽收割完成之后，我们才进场施工的。在施工的过程中呢，我们对那个杜先生他说的那块地，我们没有进行开挖，有可能是挖机在那个行走的过程中碰到了他的树木。我们施工单位呢，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村里面进行协调。然后呢，也同意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呢，因为就是刚才像您说的，我们跟这个用户的需求，提出的需求，差距比较大。
0: 是。
3: 经过几次沟通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0: 哦，好的。那何经理，这块后续的这个协商啊，我们主要是想和您了解一下，后面还是不是还会继续推进这种沟通协商啊，或者是请村委会这边介入，一起来帮助你们做一些这种协调工作呢？
3: 这个我们7月31号下午，我们就我自己尝试了跟那个杜先生进行了电话沟通。因为他的那个需求嘛，超过了我们的公司的那个预期嘛。然后我们就提出邀请那个园林的绿化做绿化的人来进行一个评估。然后杜先生提出就是说他不一定有时间，需要我们提前预约他。
0: 哦，好的。
3: 然后8月1号早上，我们跟那个村委会进行了顾主任进行了沟通，要求协商解决。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块地方并不是说像杜先生说的全是他的。
0: 哦，
3: 他只占了一小部分，其他的是其他用户的。
0: 哦，其他村民的，就是可能是共同组成了这么一块地方。
3: 哎，对。因此呢，我们跟那个丹桥村村委会也提出了我们的这个诉求。想请他们那个出面协调，就是把所有的用户都召集起来，然后呢，我们这个进行一次洽谈。
0: 哦，好的，这个可能是在近期要准备开展的一个工作了，对吗？
3: 对，过了这2天高温嘛。
0: 好的，我们确保这个相关的一些协调或者是沟通工作在正常的进行当中就行。这个至于具体能够协商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想各方尽力而为吧。这块作为我们媒体来讲，我们能够就是关注的就是这个相关的工作的一个推进。何经理，这个后续的话，到时候有什么进展，我们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联系，我们及时的把这个后续处置的一个结果沟通一下，对接一下，好吗？
3: 可以。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0: 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丁庄葡萄是句容标志性特色农产品，眼下正是葡萄销售旺季，各类纠纷也进入了多发阶段。连日来，句容法院白兔法庭的法官干警们走进种植园区，开展系列葡萄架下沉浸式普法活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在丁庄葡萄种植示范园内，法官干警们向种植户详细了解今年的种植销售情况。围绕葡萄产业发展中的买卖销售、劳务雇工、货款催收等环节，逐一拆解潜在法律风险，指导农户规范经营、合法维权，并面对面答疑解惑。丁庄葡萄园基地负责人方应明：
5: 在这个合作之前，提前的做一些准备，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就好比我们和这个大型单位这个销售中间会涉及的合同啊，销售这个回款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等于是提高了认识吧。
4: 句容市人民法院白兔法庭庭长吴静：
6: 立足葡萄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普法，解答产业发展中的高频法律问题，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农矛盾纠纷。下一步，白兔法庭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司法服务，常态化开展田间普法、巡回答疑、矛盾调解等服务，以法治护航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截至今天早晨8点30分，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记者今天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

0: 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最近，浙江嘉兴某企业员工高先生收到一条高温津贴领取链接，他一看消息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想想现在正是高温季节，顿时放下防备，点击链接，按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但之后高先生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共计约1800元。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刚才申领时不仅填写了自己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还把支付密码和验证码也填进去了。原来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通讯录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均不需要个人申领，不要轻信各类补贴申领发放的信息，如果收到类似可疑邮件或链接，务必第一时间与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核实，切勿盲目领取，以免上当受骗。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李存海、李存豹、安金区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李存虎知道他们也不会帮忙了，动手只能靠自己。他一抡这对椅子，跟这群人就打到一块儿了。要说八太保这能耐不算高啊，也不算低，您要听过残唐演义，李存孝、王彦章、高四季这些人名头太大了，把所有人都给压下去了。实际上其他人呢，只是跟他们比差一点，那也不是好惹的主啊。能在沙陀军中给老晋王李克用当干儿子，没两下子绝对不行。就拿八太保李存虎来说吧，身高八尺，面赛蓝靛，粗眉大眼，胯下宝马独角貔貅兽，掌中一对蛙面金装锏，杀法骁勇，勇冠三军，那是久经沙场的猛将啊。他能把这群乌合之众放在眼里头吗？举手抬足之间就放倒了四五个，碰面见输赢，手底下是干净利索。李存豪一瞧这不行啊，照这个意思，一会儿的功夫李存虎就杀出去了。他要走喽，到了李存勖那儿一告状，我们还活不活呀？李存浩高喊一声，别放他走喽，杀李存虎者赏黄金一百两。前押奴背手，财帛动人心，一听说有黄金呢，这些人眼睛都红了。原本被打趴下几个，他们是有点心虚，现在这气势啊又回来了。其中有一大个子，这腿足够200多斤，胸宽背厚，肚子腰憨，那真是体壮如牛啊。此人手拿着一条茶杯口粗细的冰铁齐眉棍，往前一冲，蹦起50多高来，抡大棍照着李存虎顶梁就打。八太保多少往旁边一侧身，让过棍头去，左手这椅子一砸他这大棍，右手椅子横下里往上这么一兜，正兜这位下巴磕上，啪，这位当时就躺那儿了。齐眉棍是撒手而飞，还把自己人呢给砸伤了2-3个。这位被打的呢，下巴磕打脱臼了还不算呢，还把自己舌头给咬下来了，满嘴喷血沫子呀。怎么回事呢？他往下打着一棍的时候啊，嗷嗷怪叫。您想这一叫唤，这舌头来回得运动啊。李存虎这椅子来得也快点，硬生生让这位把嘴给闭上了，舌头没来得及缩回去，咔哧，自己把自己舌头咬下来了。这位倒是死不了，以后变了哑巴了。咱说书迟，真事儿快呀，这儿刚躺下，后边就窜过一个来，掌中一条小花枪，对着八太保后心扑就攮过来了。他想来一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什么叫小花枪啊？这种枪啊是专门部下使的兵刃，练把式卖艺的绿林人呢用这种枪，因为它短呢，携带起来方便，整条枪往地上这么一戳，也就到普通人眉毛这儿，所以叫小花枪。他跟军队里头或者说马上大将用的枪不一样，

谁都得加小心。他把枪一颤，别在这儿废话，给我靠边站，不要拦在本太保的面前。三无先生笑了笑，嗨，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能挡得住您吗？要走啊，您尽管走，我这是账本掉在地上了，这不是把它捡起来吗？与此同时啊，三无先生一哈腰，就听见咯嘣嗖嗖嗖三声响啊，三只化妆弩就打过来了。李存虎真没防备他有这招啊，而且这距离太近了，他急忙把身子往后一仰，就拿这花枪拨打暗器。他这反应啊，不所谓不快呀，就这么快，还是被一只弩箭呐，给钉在左肩头上了，这血哗就出来了。三无先生一招得手，脚底下一夹紧，头都没抬，噔噔噔噔，往过就跑，对着李存虎这心口弯啊，来了个八步撞羊头，铁头功啊，这个打暗器撞人，一气呵成，咣，就给八太保的前心撞上了。那是多大的力气呀！李存虎倒退了好几步，正撞在一棵柱子上，他就觉着这心口弯发闷，嗓子眼发甜，俩眼冒金星，这就要吐血呀。三无先生动作真麻利，紧跟着不容对方站稳喽，身形往起一纵，腾空而起，又用了个八步赶蝉凌空连环腿，双腿呼呼挂风就踢过来了。李存虎这回知道碰见高人了，这先生表面合计出手是真狠呐，他稳住心神，这么一拧花枪，扑噜一个金鸡乱点头，是抖枪就扎呀，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砰几声响啊，人家那几脚啊都踢在这枪杆上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一脚啊蹬在李存虎的心口弯上了，他这一脚能蹬断百木桩，蹬在人身上那还了得吗？八太保这次再也忍不住了，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一时之间是天旋地转，身子嗖一下子摔出去有一丈多远。三无先生打倒了八太保，李存浩在二楼走廊上拍手叫好啊，好先生，您可真是文武全才呀，关键时刻没您出手不行啊。三无先生冲上边一还礼，太保爷您过奖了，收拾这路货色算得了什么呀，别说是李存虎啊，就是李存孝活着我也照样收拾他不误。请问太保爷，您是要死口啊还是要活口啊？李存浩心说了，你就吹吧你，我这刚说你咳嗽你就喘上了，现在用得着你，谁跟你抬这杠啊？想至此处呢，他对李存虎一指，好话也说了，该劝也劝了，此人顽固不化，留着后患无穷，还是劳烦先生送他一程吧。说完了一转身背过脸儿去了。三无先生答应了一声，迈步走到八太保的身边，往地上一蹲，八太保，咱俩私下可没仇啊，不是在下非要你的命啊，咱得叫各位其主，小生我真是不得已而为之，您黄泉路上一路走好吧。说到这儿，他是目露凶光，对着八太保前心就是一掌。八太保是个武将不假呀，人家三无先生铁头功是硬功啊，再加上连环腿，那一脚啊能够开杯碎石，要换一般人一头就撞死了，一脚就踢死了，就算八太保有功夫体格壮，遭受这两下重击，
此时此刻也是。

是命在旦夕呀，一点还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任人宰割。三无先生掌往下这么一落，内劲一吐，砰，打了个瓷瓷实实啊。可怜忠心耿耿的八太保被震的是五脏破裂，七窍流血，惨叫一声，俩眼往上一翻，身归那世去了。李存虎这一死呀，那三位都是一哆嗦，李存海、李存豹、安金屈、李存虎四个人一块儿来的呀，眼睁睁瞧着八太保惨遭毒手。你要说安金屈没什么反应，这很正常，李存海、李存豹多少有些心痛啊，毕竟哥几个在一起共事多少年了，俩人眼圈都有点红，这也算是多少还有点人性吧。李存浩看看这俩，二位兄长不要再难过了，成大事不拘小节，他有今日之死也是命里该着啊，你们说是与不是啊？那俩敢说不是吗？不是啊，就跟那个一样了。俩人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啊，是是是是，你说的对，杀鸡儆猴这招真管用。那俩连同安金区在内，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儿。把这三位镇住了，李存浩张嘴就问三无先生：“先生啊，这李存虎一死，您看怎么处置呢？”“哦，我嘛已经替您想好了。咱们将八太保的尸体呀，扔到大街上。安将军不是太原府的守备吗？他每天呢都得五更天四下巡城。明儿个五更天呢，把八太保放在过街牌楼那儿。安将军假意发现，然后去晋王府报告。晋王肯定得让他查案呢。安将军把这案子接下来，那不就成了无头公案了吗？”“嗯，先生出的真是个好主意呀。安将军，你看此事可行否？”“行行行，就这么办。”安金屈心说：“得，这事连我也搁进去了，我敢说不行吗？”事情安排妥了，李存浩看着那三位面色一沉：“三位啊，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同进退，共富贵。明日晚间还请你们到我父王府里一叙，大家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各位就先回去休息吧。”三个人告辞，李存浩送出来拱手告别。不说别人，再说守备将军安金屈，这一路上啊，脑子里乱乱哄哄，骑着马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府门前甩到临安，下了马，家人把马接过去，他丧当游魂似的往内站。

0: 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镇江气象发布专题气象服务报告，预测台风白海豚将对我市产生影响。报告显示，自7月14号出门以来，我市迎来阶段性晴热高温天气，其中8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出现区域性37度以上高温，7月平均降雨量为151.7毫米，较常年同期少30%，出现轻度气象干旱。受台风白海豚外围风雨影响，预计8月上旬末期开始，我市持续高温以及气象干旱将有所缓解。从目前台风路径来看，白海豚有较大概率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登陆，并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将于9到11号给我市带来7到9级偏东大风和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白海豚也有可能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于10号到11号期间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这一路径对我市风雨影响较小。来关注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左右。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连日来，全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在丹津高速镇江段施工现场，建设者们科学安排，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在施工现场的桩基钻孔、混凝土浇筑、高墩拼装等作业点位，工人们全程紧盯施工标准，细致完成工序。现场安全员不间断巡回值守，实时排查高温作业安全隐患。施工班组长杨小华：
4: 项目部啊，对我们就是工人，很关怀，采取了很多的那个项目措施，包括那个盐汽水啊、藿香正气水，工作时间也给我们进行了调整。
3: 丹津高速是江苏省高速路网纵三阜宁至宜兴高速核心组成部分，全线总长41.35公里，其中镇江段28.627公里，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记者了解到，为规避高温作业风险，项目部全面落实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制度，清晨傍晚抢抓户外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停止露天施工，实行轮岗轮休机制。丹津高速二标段项目副经理杨小华：
5: 我们现场的管理人员进行一个巡查，到时间了，然后强制性的要求工人进行一个下班，防止工人中暑。我们不允许单人的在一个地方去作业，因为害怕工人突然晕倒了，没有第二个人，至少是两人以上结伴同行作业啊，防止其他情况突发情况，保证我们高温施工这个安全。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市工信局完成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遴选工作，全市共有49家制造业企业成功入选。在这49家企业中，既包含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也汇聚了万事达节能材料、五彩丝、来百光学科技等专精特新企业，龙头引领中小企业跟进的绿色制造梯队逐步成型。市工信部门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发挥绿色工厂的示范辐射效应，补齐行业绿色改造短板，常态化引导制造企业开展节能技改、清洁生产改造，稳步推动全市工业经济朝着高效、循环、绿色、可持续方向稳步前行。镇江市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三全机制最近入选2026年南京都市圈市场监管保障民生十大典

0: 型案例。长期以来，家庭过期药品存在存量分散、管理难度大、处置不规范等问题，是基层药品安全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难点。我市建立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三权机制，主要是指依托药品经营企业、零售药店回收居民家庭过期药品，构建回收网点全覆盖、回收销毁全链条、处置流程全闭环的回收处置机制。根据统计，2025年全市累计无害化销毁家庭过期药品2.2万多盒。如今网红拼豆玩具受到不少青少年的青睐，但近期有媒体报道称，部分劣质拼豆存在有害化学物质超标等安全隐患。那么镇江市场上的拼豆玩具质量是否合规？最近京口区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检查。记者季丰毅报道。执法人员来到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附近的一家销售拼豆玩具的商户，对商品的厂名、厂址、材质、适用年龄等进行了逐一检查。在江苏大学附近的一家拼豆手工体验店内，执法人员发现商家使用的拼豆产品为简易包装，当场要求经营者提供进货来源、供货商经营资质以及产品检测证明等书面材料。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象山分局执法人员孙浩源：
1: 就目前的检查结果来说，整体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辖区内的一些拼豆馆和一些文具店开展一个全面的普查，保障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类产品的时候的一个人身安全。
0: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消费者已经关注到了拼豆产品的安全隐患。市民黄女士：
2: 比如说甲醛过重啊，或者是在烫的时候会有某些物质超标，造成我们身体健康的危害。
0: 专家提醒，在购买拼豆产品时，要到正规的销售场所，购买前要仔细查看产品信息是否完整，并按照实际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选购。在拼豆体验馆，也可以向经营者索要货品溯源相关材料，以了解产品信息。同时，在加热定型时，应注意保持通风，以降低潜在健康风险。最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联合京口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京口大队，重点围绕擅自占道经营、机动车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对京口区主要道路实施路边环境秩序专项治理行动。此次行动是全市三边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部分。行动中，联动单位共出动执法车辆4辆，执法人员16人，现场查纠违法占道经营7起，机动车违停2起。执法人员在执法处置违法行为的同时，向沿街商户和过往市民讲解城市管理以及道路交通相关法规，引导大家自觉守法、规范经营、文明出行。最近，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推出接力式陪诊服务，通过多岗位医护人员联动协作，解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独自就医时所面临的就医难题。丹阳台记者王晶报道。
3: 上午8点，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内，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今年80岁的赵卫民因子女工作繁忙，独自前来就诊。刚进大厅，导医台工作人员便主动上前询问，在确认符合服务条件后，立即为他登记并启动接力陪诊流程。
4: 没有文化，到这里有两个服务员陪我进来的。
3: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力式陪诊的服务对象为80周岁以上独自来医院就诊的老年患者，以及其他经医院认定需要帮助的特殊患者。为做好这项服务，医院组成了由门诊导诊护士、志愿者、一级科室工作人员构成的服务专班，采取定岗分段机制，打造5段接力、闭环交接的一站式服务流程。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主管护师毛晶晶：
5: 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大厅，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台登记或者是电话进行一个预约，然后我们服务台工作人员会陪同患者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诊疗。
0: 最近，国网句容市宫内公司的句来电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天王镇戴庄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冒着高温迁移电力杆线，助力戴庄村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岳宇成报道。戴庄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张友文介绍，近期由于戴庄村进行了田间布局调整，一些老旧的电力杆线成为大型农机通行的堵点。
6: 不好过对吧？包括拖农村的那个老拖拉老拖拉机可以，然后一下像那个大型的收割机，把收割机它从这边就
7: 往里面往里。
0: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聚来电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通过前期调研确定迁移方案，并第一时间启动干线迁移。聚来电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郭强：
8: 我们积极配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抓紧迁改，保障生产。眼下正值高温天气，我们也将加大田间线路的巡检力度，全力保障农户粮食稳产增收。
9: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0: 丁庄葡萄是句容标志性特色农产品，最近正是葡萄销售旺季，各类纠纷也进入了多发阶段。连日来，句容法院白兔法庭的法官干警们走进种植园区，开展系列葡萄架下纯净式普法活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0: 在丁庄葡萄种植示范园内，法官干警们向种植户详细了解今年的种植销售情况。围绕葡萄产业发展中的买卖销售、劳务雇工、货款催收等环节，逐一拆解潜在法律风险，指导农户规范经营、合法维权，并面对面答疑解惑。丁庄葡萄园基地负责人方应明：
11: 在这个合作之前，提前的做一些准备，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就好比我们和这个大型单位这个销售中间会涉及的合同啊，销售这个回款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等于是提高了认识吧。
10: 句容市人民法院白兔法庭庭长吴静：
12: 立足葡萄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普法，解答产业发展中的高频法律问题。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涉农矛盾纠纷，下一步白兔法庭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司法服务，常态化开展田间普法、巡回答疑、矛盾调解等服务，以法治护航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0: 在希望的田野上，眼下正是时鲜果蔬上市的旺季，在句容市下属镇助理村的丝瓜种植基地内，翠绿藤蔓爬满棚架，一条条饱满润泽的丝瓜垂挂枝头，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3: 上午八点，走进丝瓜种植基地，十多名工人正穿梭在藤架间，忙着挑选
9: 健康人生。
1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0: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1: 按住了啊，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
1: 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8: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机遇与体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3: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6: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3: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7: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3: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3: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相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

0: 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

0: 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抓两头歇中间，丹京高速建设者们错峰施工，推进项目建设。7月 AI 魔改视频治理成果公布，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8月，我国预计有6次明显降水，4次明显高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连日来全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在丹津高速镇江段施工现场，建设者们科学安排，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在施工现场的桩基钻孔、混凝土浇筑、高墩拼装等作业点位，工人们全程紧盯施工标准，细致完成工序。现场安全员不间断巡回值守，实时排查高温作业安全隐患。施工办组长杨小华：
2: 项目部啊，对我们就是工人，很关怀，采取了很多的那个项目措施，包括那个盐汽水啊、藿香正气水，工作时间也给我们进行了调整。
1: 丹津高速是江苏省高速路网纵三阜宁至宜兴高速核心组成部分，全线总长41.35公里，其中镇江段28.627公里，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记者了解到，为规避高温作业风险，项目部全面落实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制度，清晨傍晚抢抓户外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停止露天施工，实行轮岗轮休机制。丹津高速二标段项目副经理杨小华：
2: 我们现场的管理人员进行一个巡查，到时间了，然后强制性的要求工人进行一个下班，防止工人中暑。我们不允许单人的在一个地方去作业，因为害怕工人突然晕倒了，没有第二个人，至少是两人以上结伴同行作业啊，防止其他情况突发情况，保证我们高温施工这个安全。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自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广电总局督导各主要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排查，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邪典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今天，中国气象局召开例行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预计8月

0: 所以啊，我要马上处理，懂了吗？
1: 懂了，我不给公说添麻烦。
0: 哎，这就对了，你还是天上的雄鹰。这件事啊，我都明白了。保利官跟你一个德行，受不点半点委屈，赌气才说了这句话。这件事啊，我不会写进报告里，时间一长别人就忘了。好了，你先回去吧。回去以后啊，你一定要告诉保利根，千万千万不要去报复人家。
1: 我哈图的儿子保利根也是天上的雄鹰。
2: 虽然他脾气不好，但他还是一条汉子。
3: 哈图，
1: 门德索，我以后不用叫你院长了。
4: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我不做炊事员了。
3: 哎，什么意思啊你？
4: 他不当炊事员了，明天的饭还得有人做啊。
5: 卢小忠和毕若水也听到了苏书记和哈图的谈话，看着哈图的背影，他们非常愧疚。前程乌兰奇奇格和保育员们带着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卢小忠模仿了一会儿保利根的摔跤动作，走到乌兰奇奇格面前。
6: 乌兰阿姨，哈图大叔没有拿糖给保利根，对吧？
3: 哈图大叔不是那样的人，保利根也是因为赌气才那么说的。
7: 他是怕人瞧不起。
6: 那哈图大叔受委屈了。
3: 孩子们，我来阿姨给你们讲一讲哈图大叔的事情好不好？其实啊，哈图大叔以前是我们这一代特别特别勇敢的包克钦。
8: 包克钦？乌拉阿姨，包克钦是什么意思呀？
3: 摔跤的呀。你们看过蒙古人摔跤吗？哈图大叔是代表我们公社去那达某参加比赛的，厉害得很。
6: 乌拉阿姨，我也想学摔跤，做个包克钦。
3: 包克钦，包克钦。
6: 包克钦，
3: 好啊好啊，你听乌兰阿姨的话，好好的吃饭，长得壮壮的，以后啊，你肯定能当最最有力气的包克钦。嗯，
6: 包克钦，包克钦。
3: 小鱼，阿姨给你扎一个漂亮的花环，哦，怎么样？来，小鱼，好看吗？
7: 小鱼真好看，好，阿姨光着小鱼了，我也要。
3: 好好好，
7: 来。
3: 小仙，乌兰阿姨也给你戴上啊，看一看。哦呦，漂亮的小姑娘，真好看，是不是？
5: 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是哈图的儿子保利根骑马过来，大家都站了起来。保利根骑在马上，把一匹口袋的沙嘎倒在地上。我说了，我家有的是，我不会抢你们的沙嘎。说完，保利根拨马而去。不一会儿，乌兰奇奇格带着卢小忠兄妹和碧若水、黄小仙坐上白鹰大叔的马车。
8: 阿姨，这儿有亡羊拐。
3: 你们看，这个呀是我们草原上最好的玩具。仙儿，来，保利根啊，把这个

0: 这个拿过来跟你们玩啊，
1: 就是要跟你们当最好的朋友，知道吗？我们草原上啊，最好的朋友
0: 才一起玩这个下的，
1: 知道吗？好看吗？来，好看吧？
2: 吴兰阿姨，嗯，我想去见哈兔大叔。
1: 你要干什么？
0: 啦秋啦啦啦啦啦呼，研究啦秋。
2: 对对，你们看。吴兰阿姨，这个老爷爷我见过，
0: 呀，他叫哈特苏，
1: 他是我们这一代最有名的骑士。
3: 他怎么总是闭着眼拉琴呢？
1: 老爷爷眼睛看不见了，他是用心在拉琴。

0: 这是哈库扎世家，啊！哎，宝根，宝根，来，宝根，宝根。 Барга.
1: Авчи.
2: О, гүрт үлжиж байна.
0: Тийм үү? Хатудашо.
3: 乌兰奇迹德推开蒙古包的门，哈图正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0: 是不是第一次进蒙古包啊？蒙哥哥，我们哈图大叔啊，是我们这里最有名的马倌和包青。哎呀，哎，渴了？给我点奶茶，乌拉阿姨给你们倒一点啊，宝贝哥。 给阿姨几个碗，给他们倒点奶茶喝啊！喝点哈杜大叔家的奶茶。小约，露水，你少喝一点啊。小周，小仙，尝一尝哈杜大叔家的奶茶，都可香了。

0: 孩子们都想你了，说要来看看你。他们说我做的饭不好吃，想吃你的饭了。还有一个事情，小钟想让你教他学摔跤，他想当 boxing。
1: 就这点事儿呗？
0: 啊，就这事儿。
1: 那就跟宝乐哥学去吧。
0: 哎呦，那太好了！小钟，快快快，快谢谢谢谢谢谢哈杜大叔！
2: 我要跟哈杜大叔学。宝力根是您教的，我再跟他学，那永远都超不过他了。
1: 谁说徒弟超不过师傅的？那徒弟超不过师傅，那还学啥呢？等哪天宝力根把我摔倒了，他也就长大了。你先跟宝力根学。
3: 你摔倒了我，我阿爸才会教你。你先是我徒弟。
2: 行，就先跟你学。摔倒你了，我就是你阿爸的徒弟了啊。
4: 上进来视察了吗？
0: 没来啊。听说乌兰夫主席是去了海拉尔的保密站，没到我们这里来。
4: 那他为啥不来咱们公社呢？
0: 不知道，我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是领导没来。我听苏书记说，他说是我们保育站的工作做得好，所以说领导就不用来了。
4: 哎，这是老东西绕舌头。这就不对呀、啊、那我不就是白被开除了吗？他一口一个上进来检查工作，说我待上那个地方影响不好，这不是骗我吗？不行，我得去找他，让他跟我说个理。
0: 杜大叔，苏书记去盟里开会了，他不在公社。
4: 嗨，
0: 苏书记昨天就走了，这两天呀大家忙着马上要开始领养工作了，都忙得晕头转向的，就不要添麻烦了。
4: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睡觉了，
1: 你还待着待着。
0: 啊，杜大叔又睡着了，那咱们让他睡啊。
5: 乌兰奇基格领着卢小东他们走出蒙古包。
6: 把这干怎么了？
2: 明天我去找你。
3: 好。
5: 卢小忠走了几步，又回头走到宝力根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两颗糖。
2: 啊，这个给你，尝尝。你给了我们那么多沙嘎，我知道，在你们这一起玩沙嘎是朋友，在我们那儿一起吃糖也是朋友。
5: 宝力根推开了卢小忠的手。卢小忠看了宝力根一眼，把糖放在小桌子上，转身离开。
6: 小忠，快！快点！
5: 回保育站的路上，黄小仙问卢小忠：“
7: 你哪来这么多糖啊？刚才看你给宝力根一颗，我怎么没有啊？
8: 你怎么没有了？我们拿的都一样多，你一拿来就吃掉了。”人家小周都攒着给小鱼吃，你又拿人家东西了，
7: 你管呢？
8: 我之前还看到你把小周给宝力根的那块糖揣兜里了。
0: 小周，你为什么把糖给宝力？

0: 看着苏书记突然喊道，
1: 啊，那就让他先。
2: 爸爸，
0: 苏书记和乌兰奇奇格他们都愣住了。
1: 哦，那就让他。
2: 阿爸。
0: 王小仙跑过去抱住苏书记，用乌兰奇奇格教他的蒙语说：“我是你的女儿。”
1: 这孩子怎么会蒙古语呀？
2: 比基尼呼呵。
1: 哎，来来来来，让我好好看看啊，让我好好看看。孩子我要定了，我也有了国家孩子。
3: 恭喜苏书记了，
1: 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我要叫你阿藤花。你是阿爸的阿藤花。
2: 我是阿藤花。
1: 哎哎，阿藤花，阿藤花。那跟我回家了，走，跟阿爸回家。哎，别忘了啊，晚上到我那去喝酒，一定去啊。
3: 好好好，
1: 走走走，跟阿爸走。
0: 欣喜若狂的苏书记骑马带着黄小仙，哦，应该是阿藤花回家。一路上，牧民们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
1: 恭喜你，恭喜你！哎，我也领养了一个，这是我女儿阿藤花。再见了。
0: 此时宝玉站里，卢小忠兄妹和碧落水坐在炕上。
4: 乌兰阿姨说的，夏天到了，小玉就能说话了。等她能说话了，等你身体好了，我带你们俩一起回上海。
5: 可是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你和小玉有家，我没有。
4: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5: 可是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4: 小鱼张嘴，动动舌头。你张嘴，动动舌头。没什么不一样啊，怎么你就不能说话呢？
0: 中午，乌兰奇奇格、温都苏、奥伦和三个孩子在厨房吃饭，
6: 显得真安静啊。
7: 是啊，这几个月的哭声、闹声、笑声一下子全没了，好安静啊。
8: 你们这几个月辛苦了，七宝医院会给你们表扬的。
9: 敖伦。
10: 哎，曼德拉老师，你们这是？
11: 哎，曼德拉博士。
12: 乌兰。
11: 哎，谢老师也来了。
13: 乌兰姑娘你好啊。
11: 哎，你好。
12: 温都苏院长还在吧？
10: 在呢，院长。
12: 温都苏院长，这是苏书记给您的信。啊，这是我爱人谢根阳，他也是公社学校的教师。
13: 院长，你好，谢根阳。
8: 哎，你好，谢老师。
13: 你好，你好。乌兰姑娘，干亮没来看你啊？
11: 这几个月太忙了，我是想把这个孩子领养的工作弄完以后再让他来。
13: 是啊，你们这儿要看护这么多的孩子，真是辛苦啊。
11: 忙得差不多了，今天呀，全部都接走了，就剩这三个了。
0: 谢根阳看向屋里，曼多拉老师悄悄地告诉他：“
5: 那个阿姨。”

时无刻牵挂着我的你的已经给我一种假设，回忆中抹不去的是你给过我的承诺，恋爱最初的那种感觉让人冲动歹毒，大力对我说想要看到我的微笑，我伸出双手却告诉我又是一个圈套，你完美的爱情是致命的毒药，是我不懂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

药，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推出接力式陪诊，全特殊群体就医。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推出接力式陪诊服务，通过多岗位医护人员联动协作，解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独自就医所面临的就医难题。丹阳台记者王晶报道。
1: 上午8点，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内，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今年80岁的赵卫明因子女工作繁忙，独自前来就诊。刚进大厅，导医台工作人员便主动上前询问，在确认符合服务条件后，立即为他登记并启动接力陪诊流程。
2: 没有文化，到这里有两个服务员跟陪我进来的。
1: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力式陪诊的服务对象为80周岁以上独自来医院就诊的老年患者，以及其他经医院认定需要帮助的特殊患者。为做好这项服务，医院组成了由门诊导诊护士、志愿者、医技科室工作人员构成的服务专班，采取定岗分段机制，打造5段接力、闭环交接的一站式服务流程。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主管护师毛晶晶：
3: 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大厅，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台登记，或者是电话进行一个预约，然后我们服务台工作人员会陪同患者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诊疗。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条例共6章54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明确总体要求，规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部署，扩展保护范围，强调诚实信用；二是完善申请审查程序，规制虚假申请，细化材料要求，完善驳回撤销程序，增加权利恢复程序；三是加强专有权保护，明确权利范围界定标准，加大侵权赔偿力度；四是促进布图设计运用，加强公共服务，明确奖酬措施，完善转让许可出质要求，规范共有人权利行使。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8月6号晚7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储运工程师、区域经理、律师、养殖员、操作工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志进入分会场参与。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

当地时间今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号，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新州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改造项目包括升级歌剧院内部多个演出场馆，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和基础设施，改善无障碍设施，提高安全性，加固歌剧院北侧滨水步道下方结构，为举办跨年庆典、悉尼灯光节等大型活动提供保障。此外，歌剧院还将更新技术和运营数字网络及演出活动管理和控制系统，以满足当前演出和运营需求。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

0: 在那个没有朋友圈可以倾诉的年代，很多人习惯把心事藏起来，假装坚强，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卸下所有防备。那些深夜里最隐秘的心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月亮都知道。何静，月亮偷着哭。
1: 要怪就怪那一场大雪。
0: 何静的嗓音很特别，有一点点的沙哑，而就是这样的嗓音也唱出了那种懂事的人连崩溃都要挑时间的酸楚。这首歌当年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停留了很久，也许是因为它戳中了太多人在感情里的痛楚吧。愿今晚的月光能够温柔地抚慰你，那些偷着哭的夜晚终会过去。
1: 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
0: 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来听到一首极致甜蜜的情歌，《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我的眼泪也只为你而流。真正的爱是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这是来自于蓝心湄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关于蓝心湄，可能很多人最了解的还是她主持人的身份，不过她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一位不错的歌手。这首歌是蓝心湄1992年的作品，也是她深情路线上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让很多听众第一次看到了她细腻深情的一面。在那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年代，思念是一件需要堆积的事情，它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等待，是风雨无阻的坚守。在如今什么都讲究效率的时代，愿我们还能保留一份堆积情感的耐心和一份用所有时间来思念的真心。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邝美云1986年的作品《堆积情感》。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1993年，那一年周华健发行了他的经典专辑《花心》，其中就收录了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由周华健本人包揽词曲创作，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用女性的视角来创作的。周华健用他温暖的嗓音细腻地刻画了准新娘在结婚前一夜既充满期待又有些许忐忑惶恐的复杂心情，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真实的样子。听完了爱情当中的独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明明白白我的心》。

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成龙和陈淑桦共同演绎。当时成龙为了在音乐上有所突破，找到了李宗盛。李宗盛不仅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还邀请了陈淑桦来和成龙合唱。成龙大哥在陈淑桦这位唱将的加持下表现得如何，我们姑且不论，但至少这首歌当年真的唱到皆知巷闻。下面我们换一种心情，感受帽子歌后的洒脱和热情，来自于凤飞飞，来来来。

这是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来来来。帽子歌后凤飞飞，她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豪迈和爽朗，在那个年代她的歌声陪伴了很多人，有人说她的音乐里有一种不矫揉造作的真实感，我想这也许就是她歌声最打动人的地方吧。让我们把心静下来，聆听一首充满诗意的忧伤之歌《离人》。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来自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一听到这种温柔轻快的旋律，是不是瞬间就能够把你拉回到那个舞厅，成为了几代人心中夏日金曲的代名词。1980之间火遍了大街小巷，燥热的夏日午后，老式的收音机循环地播放着这一首歌，搭配着西瓜、蒲扇和老冰棍，成为了无数人头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是一首所叫做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这首歌最初的原名叫重新的填词更名，直到19世纪爱尔兰著名的诗人托马斯·摩尔才为他重新的谱的一个版本。歌词带着淡淡的伤感，以夏日最后一朵凋零的玫瑰比喻悄然逝去的青春与爱情，也道尽了惹和眷恋。我们来听这首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听完了这首歌啊，接下来的这首也是一首非常美的歌曲，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的诗句被朴树化作了动人的歌声。这一首《生如夏花》是朴树告别白桦林之后，历经近四年的沉淀和探索，在2003年发布的经典之作，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专辑封面上，他写下：“在阳光下，献给你我最好的年华。”这是一首献给青春、献给生命的赞歌。朴树用几乎疯狂的演唱，诠释着生命的真谛。

前面我们听过了很多华语的夏日老歌，接下来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感受一首传世的英文复古的夏日金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razy Days of Summer， 是传奇的爵士大师纳金科尔在1963年录制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源自于1962年的德国的乐曲，经过重新的填词，摇身一变成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夏日的主题曲。慵懒的爵士唱腔，慢悠悠的复古的节奏，完美的描绘出了几十年前欧美夏日的那种悠闲的模样。树荫下的晚风，冰镇的汽水，无所事事的午后，没有匆忙的忙碌，只有时光缓缓流淌的惬意。这首比很多的华语老歌还要久远的夏日的旋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希望依旧能够治愈每一个燥热的夏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60年代的传世的夏日

夏天是四季轮回的一站，也是时光流转的印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罗大佑的经典老歌，叫做《光阴的故事》。四季更迭，夏去夏又来，一年又一年，我们都在夏日的轮回里慢慢长大。夏天见证了青春，也珍藏了光阴。那些逝去的夏日时光，那些留在岁月里的人和故事，都化作了难忘的回忆。罗大佑的歌声沧桑又温柔，道尽了时光的无奈和珍贵。岁月不老，老歌依旧，愿每一个夏天都能被你温柔以待。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一小潮，感谢各位的收听，愿这个夏天歌声常在，美好常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诬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0: 呢，赵松元也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描述。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要比阿森纳队进入比赛更快。这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所决定的，因为阿森纳这支新年军呢，来到上海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不要说这个适应时差了，就是上海目前这种天气跟气候，他们其实也是不太适应。那么国少队呢，相对而言呢，有这么一周的时间是在东方绿洲基地进行了备战，进行了训练。那么直到比赛前两天，才从东方绿洲，就是转移了他们的驻地，在浦东足球场周围居住。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国少队这些球员呢，就是进入比赛这个状态是很快的，包括在上半场呢，别看是面对阿森纳，对国少队的打法，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特别是利用赵松元在前场的这种，无论是他的跑动还是协作，还是能够制造出很多威胁。我觉得上半场国少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阿森纳毕竟也是一支豪门球队的梯队，通过这种中场休息的调整，在下半场呢也是逐渐的改变了这个局面，一度把比分追成2-2，但是最后时刻呢，其实国少队在定位球上，还是显露出了一定的功底，包括第二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国少队也是凭借一个角球，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而且主罚角球的都是后腰徐正鹏，进球的也都是这个中后卫程少涵，所以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可能到优势继续越位上，这会是国少的一个得分利器。
0: 这个程少涵让很多人是眼前一亮啊。我们说如果是从这个比赛看U17球员的构成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版的U17的国家队。你比如说现在万象应该是在海外踢球，对吧？没有归来。然后这个队当中呢，福岛米也在尝试一些他最近发现的一些新的球员啊。就你两场比赛的观察，并且两场比赛整个的阵型的变化啊，有哪些球员在逐渐的进入福岛米的视野啊？
1: 首先就是这个46后卫的10号张君豪，赛后呢我也采访了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世国赛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U17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网之鱼。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世国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U17去参加了这个U17中青赛的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手的属性，对于国少队参加优势技术节的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程少涵。其实程少涵呢，过去在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福岛闽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出自恒大足校目前效力湖北青年军的球员，

0: 这个选择是继续踢球还是去上学。但我们现在看到呢，同样在一个队当中，有 U17 的队友邝兆雷已经进入了青岛海牛的职业队，对吧？那赵松元呢还在读书，他这是清华的马班应该，对吧？那这两种体系你个人感觉哈，现在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吗？还是这里面有困惑和疙瘩？
1: 首先我觉得像赵松元包括男子徐文周雨诺在三名清华附中的球员，包括现在他们的这清华附中的很多有些队友其实也来过国少队，就他们这一批球员，首先来讲啊，他们确实是基础能力比较强的一代球员，因为清华附中的09年龄段跟10年龄段这两个年龄段都比较强，但是再往下的2011年龄段，据我了解，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像赵松元他们这一代衔接那么强，这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他们本身底子打得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赵松元和南子勋他们这批人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他呢虽然是在清华这个附中从初中到高中，但是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中青赛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这个在2022年的这个推出。那么这项赛事的推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把学校经营机构包括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啊，包括地方把这些所有的球队形成了一个完全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那这项赛事它通过一年又一年这种全国性比赛的这种磨练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职业足球体系，但他是跟职业足球的梯队是进行交手的，是进行比赛的。你像赵松元他们这批球员2022年我记得在江西这个余都举行的 U13 中青赛决赛他们是拿到亚军，当时邝兆雷也在清华，邝兆雷那个时还没有跳出这个体系。那么随后呢2024年的时候他们在 U15 这个阶段是中青赛的还是亚军，还是输给山东泰山。但是在去年应该是10月底在肇庆，他们就拿到了 U17 年龄段中青赛的冠军。所以他们从13岁到17岁是一直是虽然看似不在职业足球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一个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队伍去比拼过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4-5年下来，实际上你能感受到他们好像并没有落后很多，甚至说都没有落后，反而还是领跑，还是在这个年龄段领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也运也的话题吧。就是现在我们在青训层面，特别是从协会到总局，对于这个赛事体系的这些年的改革吧，可以说给予了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保持了他们这种不断的进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当然邝兆雷呢他是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问题啊，至少他比同龄人的绝大多数人要领先于他们去先进入到了职业队先踢上了中超，至少这一点他的感受肯定是跟赵松元他们现在踢这个包括三大运动会包括中青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选择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选择之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怎么样。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大家都是作为这个生力军，应该还没有拉开差距。
0: 就是小瑞想说的是这一代马班的清华的学员呢比较特殊，因为他们是当时基于一个民间机构全国选材，最后呢是碍于北京没地儿上学，是输送给马班，对吧？然后呢这波孩子的基础他是在当时的全国的选材的层面上是有个很好的底子，而不是说这波孩子从清华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现在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产天才球员和量产这个可有发展潜力的球员的一个就量级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产物，就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产物。我们期许的是未来你比如说像这个清华附中在12、13、14乃至于后面的年龄段它能不能够

0: 继续延续他这个模式，继续来输送人才，那是才是校园足球，和某种程度说我们是这个民间的啊青训机构，还有这个各梯队的这种啊这个足校体系一起聚力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对吧？这个是我们希望去看到的。但现在呢，他虽然说是出自校园，包括小瑞也刚说到了在准备高考，但他有可能他的之前的一系列的履历，他更多还是以足球为主，而以学业呢就是为辅的那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现在中国足球有可能在青少年培养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12岁即啊退役这么一个年龄段，是不是？
1: 嗯，12岁退役这种说法呢，我觉得
0: 稍极端了一些啊。
1: 对，有点极端，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家庭、社会环境啊，包括他，比方说他所在的青训机构，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个人经历的都不是12岁退役，而是15岁退役的队员比较多，
0: 更遗憾了，是吧？
1: 对，你像，当时在07-08年龄段，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学生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球员，也进入过这个中国足协举办的这个选拔营，有一个70人80人选拔营搞了几期，但是呢，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选择了读书，而没有选择在这个职业体坛发展下去，这个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12岁退役，依然觉得可惜，不如说15、16岁更加可惜。因为15、16岁到这个年龄，即使你进入不了国少队，其实你距离职业足球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校园足球和这个职业足球体系当中，最大的困惑点其实是在17岁以后，就是赵宗元他们这批人以后，
0: 就高考之后怎么办，对吧？
1: 对，就是有些球员他是有。这个就业大学，这个去读大学的这个资格，但是呢，很多学校其实是很难给你保留学籍，让你去这个在线上课、在线考试，它是很难允许的，特别是那些全日制大学，我觉得这一点呢，反正和这个像三山勋啊，大家都提到三山勋嘛，
0: 三山勋的这个上的是大学，并且大学阶段写的论文就是讲怎么过人。
1: 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赵宗元他们，就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名大连级球员，一个是朱鹏宇，一个是这个曲格平，这两名球员都是当时05国青的球员，但是曲格平是因为重伤没有参加那个2025年 U20亚洲杯，但是呢，朱鹏宇呢是考到，他也是通过全国高考啊，全日制这个上学，全国高考是考到了这个北体大，那曲格平呢是考到了吉林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呢，两家学校的对于这个全日制的这种就读啊，它是有个不同的规定。那曲格平呢，当时吉林大学据我了解，就是只给他保留2年的保留学籍资格，也就是2年之后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是像正常一样回到吉林大学读书，还是要参加这个职业联赛。当然，现在曲格平呢是从大连宁波租借到中甲，应该是在宁波 FC 那个队。当然朱鹏宇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北体大呢相对而言呢，毕竟它是一个体育类的学校，
0: 就更懂体育，
1: 各方面更加灵活一些，对于球员的这种学业，所以呢朱鹏宇现在相对而言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种踢球跟学业的选择。那曲格平据我了解，可能他在吉林大学这件事情上，因为到今年夏天正好是满2年的，他应该是考虑其他的方法。
0: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答案，就在一些其他的这个体育联盟，包括一些就我们近邻的一些方式当中有不同的答案。你比如说以美国美职联来说，就他们都是在大学1年级之后逐渐进入 NBA 体系的。那个他当从这个 NBA 退役的时候，他可以回大学继续把他的这个学位给读完，就好多球员是这么做的，对吧？就他可以回去继续读书，就那个是可以一直保留。你想一个球员打完职业生涯，他都30多岁了，他回去可以把当时自己儿时的想读的专业继续读完，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不耽误他的这个运动生涯和黄金时间点，并且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中的当时的一些选择，你比如我喜欢学化学，喜欢学物理，我在我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其实

0: 之后，我可以继续来完成我的学业，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效仿。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现在比如赵松元，包括我们说一些球员到了大学，我们更担心的是在大学里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足球环境，就他怎么来保证自己的训练和比赛。就北体大还两说了，北体大当然就是毕竟还是训练环境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一些大学你不能够保证有队有校队，校队的训练水平高，训练场地好，然后比赛场次呢能够满足。但我们比如说拿日本联赛来举例的话，日本这边他有很多球员是从比如说高中联赛啊，因为他当他有他的梯队，就是 G1、G2、G3，他有他的梯队，这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模式，就跟我们鲁能足校一样，这是个正常的俱乐部的一个梯队的体系。他还有他的高中联赛，就高中联赛呢还会去通过一些转播反哺到重新回到职业这条路上。哪怕你高中错过了，你的大学联赛里面像三军这种也不耽误他重新回到职业，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不是我们现在需要打通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小年龄段这个比赛啊，现在通过民间办比赛越来越丰富了，反倒是我们现在相比的话，在初中高中大学这个层面上的全国成规模的比赛和联赛太少了。再延伸一点 ，K 联赛那还是选秀制呢，它可以从大学的，就像我们 CUBA 似的，可以从大学里面选秀摘足球运动员。那我们岂不是这个方面也有一些畅想的空间？小瑞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年以前，我和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啊，当时主管青训高洪波有过探讨。当时应该是在2023年，就是中青赛的上限实际上是把小学和U13、初中和U15、高中和U17进行了对接啊，因为你像清华附中对吧，他可以参加U15，高中组可以参加U17的比赛，这可以保证赵松元他们这些年来一直是和职业队的学员在进行比赛进行过招对吧，甚至可以进行这种不仅是比赛场上交流，甚至有这种教练资源上的这各个资源的交流，这些都形成了一个系统。但是问题就是在U19的这个级别，也就是18岁以后，大学球队参加中青赛U19级别，在当年其实是非常罕见，就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这种融合。那么中国足协呢，也之前也曾经考虑过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这个推进，但是呢，今年的中青赛就是进入到2026年啊。是做出一个改革，可能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中青赛的U19年龄组和原来这个职业俱乐部的U21联赛是进行了合并，现在叫U20联赛，也就是说中青赛没有U19年龄组，最高年龄组就是到U17，17之后，那就是你踢职业俱乐部U20联赛，那只有职业俱乐部的球队能参加，然后就是职业队的联赛。当然，如果像有些球员整体水平比较高的，你比如像这个。青岛西海的王庚瑞啊，重庆同狼龙的刘家乐啊，这些目前多尔杰维奇执教的这个U19国青的球员，他不需要踢 U20 联赛，他踢完U17中青赛啊，踢完这个像去年18岁以下的这个全运会，他就直接进职业队了，这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呢，就是出现了就像主持人你所介绍的，如果赵松元他们考到清华大学或者考到北京大学的话，

0: 比赛，乃至于说中青赛这样的比赛，让他们能够扬名立万，这样呢，在所有俱乐部的球探体系中有他的这个相当于户口啊，有他的户口，然后呢，大家就会追踪这孩子，哪怕这孩子去读大学了，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打通两套体系的一个，下策吧啊。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把教育和这个体育这个体系啊，逐渐的打通。我们再来回到这次比赛哈，这次比赛刚我们提到了赵松元，也提到了邝兆雷。松元呢是现在在走我们刚一直在聊的这个扩大这个话题的这个路，而小邝呢已经跳中超了。那小邝最近的状态，这两场比赛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是很好，是不是还有一些伤病的问题哈？
1: 之前他确实是有伤在身，我印象中应该是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但是呢。其实通过这几次比赛可以看出来，邝兆雷的这个身体素质、身体条件的这个局限性，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踢球的风格，
0: 你是说局限性是吗？
1: 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体现在什么呢？就是通过不光这次比赛，包括这 U17 亚洲杯，我观察到，很多时候无论是他的进攻、防守、无球、抢断，他都是一个节奏，他没有，他很少有这个变节奏的能力。
0: 嗯，
1: 那么包括今天和毕尔巴鄂竞技比赛更加明显，就是在这种强度跟节奏需要变化的比赛当中，他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的这个对抗能力吃亏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今后如果到职业队，当然他现在已经踢到中超了，
0: 嗯，
1: 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跟他提前适应这个成年联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未来他需要去适应的就是这种对抗跟节奏，因为不可能你参加一场比赛，或者我比如说中国队发起一个进攻，你完全只有一个节奏去完成一个动作，你需要有一定的变化。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他一个踢球风格，或者说他包括他身体素质一个局限性，
0: 就是他的身高和力量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以前我跟杨旭聊过哈，就杨旭当时我和他一起看这个小邝的比赛，杨旭跟我说呢，小邝这得改变一些踢球方式，未来或者在职业队的时候他会非常难。就杨旭当时说的就是邝兆雷这种踢球方式，在他年小的时候，这种急转速度爆发会有很大的优势，但当你身体越来越和大家成为这个同一个水平线，乃至于别人的发育比你要更强的时候，就这些优势会一下就变成虚无，就全都没了，就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你看像 U17 亚洲杯这种比赛，这上半年这个比赛，他这方面体现的就比较明显，就是在这种对抗节奏有变化的情况下，他就有点吃力。那如果说将来踢到比方说中超这种强强对决、亚冠的比赛，这对于他其实影响是比较大。
0: 嗯，
1: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在风格上做出一些转型。
0: 对，
1: 哪怕他更强调有球，更强调控球，可能也好一点，对吧？哪怕你踢到张稀哲那种风格，可能反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弥补自己的特短。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他第一年踢中超这么小年纪，是件好事。我觉得他能踢个三四年，他自己可能会悟出这方面的东西，会做出一些风格上的改变。
0: 对，他需要往技术型的中场、控球型中场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一个靠身体爆炸的这种爆发力啊和突破去撕扯边路的一个球员。因为现在看他小时候能做到，但是未来在这种更加高级别的成人比赛中，这个对他来说难度会越来越大，并且这个难度值会逐渐的放大，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瑞啊，就这个比赛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后续呢我们是继续来关注中国青少年的这个进步。谢谢小瑞，再见。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十时刻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赛场，谁都没有想到上赛季还在争冠的上海海港和上海

0: 申花本赛季呢还剩不到十轮的时候，双双进入了保级泥潭。积分榜上呢，申花是第十三，海港第十二，但是都同积19分，也仅仅比这个降级热门球队天津金门虎多两个积分。上海滩的双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比分呢应该是就算今年扣分起步，我估摸就是作为本地媒体来说你们也是没有想到的哈。首先先整体说说吧，两支球队的困难相同吗？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
1: 两支球队，我们从客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积分这个层面，保级这个层面，其实现在的困难是差不多的。对于前两个赛季还是要么夺冠要么争冠的这个球队来讲，这个赛季突然间真的到了保级这一步，可能确实有一点很黑色幽默的感觉，这确实，但这又确实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困境和现实的处境。那么如果再结合到球队内部的情况呢，又有点不太一样。海港其实和申花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是以负分起步，那申花的这个赛季初的扣分可能更多一些，跟天津都是负10分起步，但其实两个球队在赛季的前三分之一，也就是前十轮差不多这个阶段呢，表现都是不错的。其实大家清零的这个速度，回到正分的这个速度来的都挺快的。那么但是相同点呢，是因为都经历了外援包括本土关键球员关键位置上球员的一些受伤，影响到了球队的状态。但是就目前来说，海港和申花的区别那肯定还是在主教练，也就是军心层面上。那海港起码现在他们的这个冠军主帅穆斯卡特还在球队当中，不能说稳坐泰山吧，战绩上他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起码现在更衣室啊包括整个的一个球员这个氛围和环境还是不错的。但现在申花斯卢斯基突然的下课之后呢，可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除了赶紧涨积分赶紧完成保级任务之外，更关键的是怎么把精气神儿先团聚到一块儿，而不是让更衣室里面散掉。
0: 两个球队的这个比赛成绩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目前分是一样的。人家申花其实是8胜5平7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申花应该是29分，对吧？然后呢，这边海港呢应该是6胜6平8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呢，目前是24分，现在19分，扣了5分，海港是。
1: 对，
0: 就说从战绩上，其实申花队应该比海港还多5分呢，但是申花这边的主教练先下课了。就是我们先说说斯卢斯基这个自宣离任吧，这球队和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导致他离任是2017年以来申花的第一次联赛3连败，因为上一次申花的3连败也是2017年的事儿了。那并且打的是铁人，虽然徐正元到了铁人之后整体做得不错，但是这支铁人打申花的时候就2个外援，连中后卫都是恒大的虎队狼队上来的小孩儿。怎么个情况啊？
1: 其实赛后斯卢斯基自宣离开，或者是我们说辞职这件事情呢，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评论员来说的话，也比较意外。不是说想不到他下课这件事儿，我记得上一次跟这个决胜时刻连线的时候，主持人也问到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下课的风险。我说有，虽然这个赛季是负十分起步，我们对于成绩，申花对于成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有说要去争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场面打得过于难看或者战绩过于差的话，那一样是有下课风险的。结果没想到说完之后，那场德比结束之后，那是2连败，输给海港0-2，然后紧接着又输给辽宁，这3连败，然后他就自宣了。确实比较意外。想到了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方式比较让人觉得吃惊。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猜测，到底是不是俱乐部内部先跟斯卢斯基商量好了，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那他就原地下课。那这只是球迷当中的一种探讨，起码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俱乐部这边给出的回答是很突然的。其实这个决定就是斯卢茨基自己做出来的。那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包括他在 访谈节目当中，或者是到了机场接受短暂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的感觉，我觉得打一个比方啊，可能这个比方不一定特别恰当，但是有点像是两对谈恋爱谈了两年多三年的恋人，就过了这个蜜月期，过了很甜蜜的阶段，真的进入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进入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之后，不能说两看生厌吧，但是这是一种双方都很无力的状态。斯卢茨基和俱乐部大家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瓶颈，而且想办法从瓶颈当中突破出来，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办法突破出来。那最后反映到哪儿呢？反映到场面上，反映到球员身上。你看这场跟辽宁铁人的比赛，我相信球员绝对没有说我要故意表现不好，想要我们讲的做掉主教练，或者故意让斯卢茨基难堪，让他自己去下课。我相信这点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下课之后，还是有很多球员在社交媒体啊，在公众当中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以及对他的这个想念。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大家这么长时间过来之后，你的技战术打法，我的能力，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们也想不到办法能够换一个自己，能重新把这种关系再提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双方都已经比较无力了。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斯卢茨基最后说的表达出来这个话是发自他内心的，是一种心态上的疲惫，是一种比较绝望的这个状态，所以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大家在最后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分开结束，给大家留一个比较好的念想。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其实最后这个结果虽然是最意料之外的，但是又是可能最合理或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嗯，其实像你说的，就是两看相厌，按道理讲过往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斯卢茨基有他自己的一些比较我们说呢有性格的地方，就包括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边后卫打中后卫啊，就有些他认为这是对的，但我估摸就是球迷里面部分群体，包括媒体，包括是管理层都会觉得这是胡闹，但他认为是合理，这就跟之前离开山东的崔康熙有点相像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老帅名帅，他有自己的一些固执和坚持，是吧？
1: 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跟现在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斯卢茨基过去两个赛季都是联赛差那么一丁点，就像阿森纳那两个赛季一直在跟曼城和利物浦争夺冠军的那个状态很像很像，球迷都觉得这个赛季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三场山火炙烤，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经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号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引发该县1号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另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安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四、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五、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

0: 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2: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戏台，金代戏台。
1: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2: 就是还有点殿堂，上面的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那么这个空间小哈，
3: 这个声音
2: 你往前走，走到中间呢，空间就大了，它可能扩音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识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也许是一个巧合。
1: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3: 还有就是你看这道，你看它这个悬鱼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2: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哈，这个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3: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方向，
2: 对，朝观众就是三面朝前。
1: 高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

0: 高平市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1: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2: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4: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3: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5: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3: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6: 找到了。
5: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7: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8: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5: 对。
3: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5: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3: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
5: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不
3: 是？
5: 是
3: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2: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之旅。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
9: 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10: 我从小就呢，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11: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看戏，浑身都没劲。
12: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9: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11: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9: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明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明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3: 我叫陈乐平， 我是古戏台营造记忆的鬼家集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9: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14: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9: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让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3: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叮当啷当的，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9: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15: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一起来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9: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晴雨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3: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9: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干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0: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1: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碧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2: 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区，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3: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4: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5: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爷明远堂西那个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就把这板子给铺开。
4: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2: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4: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1: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诗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1: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亲眼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0: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2: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

0: 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人头聚集，大家都个西乡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1: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就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了啊，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0: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乡西乡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2: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3: 分开的、
2: 这个楼上楼下就是这样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
3: 啊，女客，
2: 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4: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5: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6: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地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4: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0: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的。
7: 这个地方，
0: 这个地方，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8: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

0: 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两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他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他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18岁的春光。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延续的最高点。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

0: 来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
1: 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

0: 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络空间。会议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强调安全是国之大者，要牢具疑心，警钟长鸣，思想之弦再绷紧，排查整治再深入，各方责任再压实，坚决防范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汇报，指出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提供坚强保障。
1: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审计工作汇报，研究有关文件，部署下一阶段审计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聚力服务中心大局，聚焦政策落实、重大项目、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审计监督，以高质量审计服务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审计项目计划为抓手，以科学规范的年度审计立项推动健全审计全覆盖机制，确保对市属国企预算单位实现周期轮审，统筹开展两重两新财政资金，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审计，要做深做实常态化经济体检，切实发挥审计保障政令畅通、规范经济运行、助推改革深化等作用，要扎实推进强研究提质效行动，不折不扣完成上级统一组织审计项目，高质量完成市级重点项目，实行全流程贯穿式审计督查，用好审计报告、专报、要请等载体，及时报送审计成果，更好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着力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都要硬，压紧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以及审计机关监督检查责任，推动审计查出问题真改实改，消耗清零。
0: 会议强调，要加强审计队伍建设，搭建多元育才、实战力能的培养体系，夯实审计干部能查、能说、能写本领，着力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治审，常态化推进审计重点环节廉政备案、干部警示教育，扎实开展下级审计机关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确保审计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经得起检验。市委审计办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加强与市委审计委员会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持续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职，协同配合，更好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市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会议。
2: 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政务易网通军团 CEO 杨瑞凯一行，双方围绕深化 AI 加多领域合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杨瑞凯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镇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当前镇江正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聚焦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面对数字化浪潮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重塑产业格局的新形势，镇江将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此次交流为契机，结合镇江优势产业，依托华为技术赋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进一步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在既有合作基础上开启新征程。
0: 杨瑞凯对镇江市委市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

0: 介绍了华为公司主营业务及发展战略。他表示，镇江产业基础扎实，创新氛围浓厚，华为将积极推动镇江与镇江开展包括 AI 加、算力中心建设、生态合作、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战略合作，持续加大在镇投入，推动更多创新应用场景落地，以技术赋能镇江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参加会见。
1: 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领办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改和双挂钩联系点安全生产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在听取相关部门和联系点工作情况汇报后，张克指出，安全生产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紧扣时间节点，坚定不移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筑牢安全发展防线，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0: 张克强调，要加强矿山、尾矿库等重点领域监管，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健全监测预警处置工作体系，坚决防范矿山领域安全事故。要抓紧时间优化流程，加快推进化工和危化品企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重大危险源危化品企业安全风险诊断整治工作，推动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不折不扣完成安全审计问题整改，能够立即解决的要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涉及工程性整改措施的，要明确整改计划，限期整改到位。要压实智慧消防建设责任，聚焦低设防场所火灾防控薄弱环节，在确保存量使用率的基础上，加快向厂中厂六类重点场所延伸覆盖，持续提升基层火灾防控能力。要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形成有效工作合力，扎实推进高风险场所消防百日攻坚行动，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丁卯街道要坚持实事求是，围绕既定工作部署抓好落实。市政府办要对照工作要求，定期跟踪督查，推动闭环落实，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议。
2: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1: 连日来，全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在丹津高速镇江段施工现场，建设者们科学安排，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在施工现场的桩基钻孔、混凝土浇筑、高墩拼装等作业点位，工人们全程紧盯施工标准，细致完成工序。现场安全员不间断巡回值守，实时排查高温作业安全隐患。施工班组长杨小华：
4: 项目部啊，对我们就是工人，很关怀，采取了很多的那个项目措施，包括那个盐汽水啊、藿香正气水，工作时间也给我们进行了调整。
3: 丹津高速是江苏省高速路网纵三阜宁至宜兴高速核心组成部分，全线总长41.35公里，其中镇江段28.627公里。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记者了解到，为规避高温作业风险，项目部全面落实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制度，清晨傍晚抢抓户外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停止露天施工，实行轮岗轮休机制。丹津高速二标段项目副经理杨小华：
4: 我们现场的管理人员进行一个巡查，到时间了，然后强制性的要求工人进行一个下班，防止工人中暑。我们不允许单人的在一个地方去作业，因为害怕工人突然晕倒了，没有第二个人，至少是两人以上结伴同行作业啊，防止其他突发突发情况，保证我们高温施工这个安全。
0: 镇江市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三全机制最近入选2026年南京都市圈市场监管保障民生十大典型案例。长期以来，家庭过期药品存在存量分散、管理难度大、处置不规范等问题，是基层药品安全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难点。 我市建立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三权机制，主要是指依托药品经营企业、零售药店回收居民家庭过期药品，构建回收网点全覆盖、回收销毁全链条、处置流程全闭环的回收处置机制。根据统计，2025年全市累计无害化销毁家庭过期药品2.2万多盒。
1: 如今，网红拼豆玩具受到不少青少年的青睐，但近期有媒体报道称，部分劣质拼豆存在有害化学物质超标等安全隐患。那么，镇江市场上的拼豆玩具质量是否合规？最近，京口区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检查。记者季丰毅报道。
5: 执法人员来到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附近的一家销售拼豆玩具的商户，对商品的厂名、厂址、材质、适用年龄等进行了逐一检查。在江苏大学附近的一家拼豆手工体验店内，执法人员发现商家使用的拼豆产品为简易包装，当场要求经营者提供进货来源、供货商经营资质以及产品检测证明等书面材料。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象山分局执法人员孙浩源：
6: 就目前的检查结果来说，整体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辖区内的一些拼豆馆和一些文具店开展一个全面的普查，保障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类产品的时候的一个人身安全。
5: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消费者已经关注到了拼豆产品的安全隐患。市民黄女士：
7: 比如说甲醛过重啊，或者是在烫的时候会有某些物质超标，造成我们身体健康的危害。
5: 专家提醒，在购买拼豆产品时，要到正规的销售场所，购买前要仔细查看产品信息是否完整，并按照实际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选购。在拼豆体验馆也可以向经营者索要货品溯源相关材料，以了解产品信息。同时，在加热定型时应注意保持通风，以降低潜在健康风险。
0: 镇江气象台最新预测显示，台风白海豚将对我市产生影响。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8: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9: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8: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2: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8: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3，继续来听镇江。下面关注本地新闻。昨天上午，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昨天上午，2026科创镇江助力镇江葡萄生产智能装备与技术推广应用活动组织现场观摩，来自我市农机推广部门、高校、葡萄种植主体等单位的7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镇江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葡萄采摘机器人成为关注焦点。面对藤架上一串串成熟葡萄，机器人通过智能感知系统进行识别定位，顺利完成采摘作业。 现场还展示了葡萄园智能旋耕、智能除草等装备。活动期间，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

0: 院与镇江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还联合发布聚融丘陵地区葡萄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南，围绕葡萄生产的耕种管收运全过程，梳理适宜本地推广的机械化技术线路和装备配置方案，为葡萄产业机械化发展提供参考。
1: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2: 丁庄葡萄是聚融标志性特色农产品，最近正是葡萄销售旺季，各类纠纷也进入了多发阶段。连日来，聚融法院白兔法庭的法官干警们走进种植园区，开展系列葡萄架下沉浸式

0: 有降雨，温度会有所下降。降低暴晒中暑的盖世间户外活动，依旧需要及时补水。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三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陕西汉中一名村干部在开展防汛工作时遇难。
1: 马来西亚计划对电动汽车销售征税，用于扩大公共充电网络。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制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37,000多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00多亿元，增长16.6%，进口22,000多亿元，增长2.9%。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
2: 最近，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防汛防台风指南（试行）》。为全国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应对强降雨、台风工作提供标准化操作规范。当前，极端强降雨、台风等灾害天气频发，地下车站积水倒灌、隧道区间淹水等风险持续凸显。此次出台的指南全面落实灾害天气预警、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覆盖汛前和台风季前准备、预警响应、应对处置、运营恢复和复盘评估全周期工作链条。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

0: 耀文、陈先凯与东南大学张天凯等三名学者合作提出电子共振策略，以解决柔性钙钽矿光伏电池效率不高、稳定性弱等难题。相关成果最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李耀文介绍，与质地坚硬的晶硅光伏电池板不同，钙钽矿光伏电池被认为是下一代光伏技术的重点研发方向。它具有轻、薄、柔的特点，应用场景广泛，不仅可用作未来空间站、深空探测基地的理想能源器件，还能附着在衣物表面，甚至可以紧贴皮肤，实现哪里能晒太阳，哪里就能发电。目前研究团队正在筹备将此次研究成果转入中试环节，加快推动钙钽矿光伏电池产业化发展。
1: 最近两套由扬州企业制造的100标方智加氢一体化产品发往欧洲，将应用于当地政府主导的示范项目。生产这款产品的天河云氢扬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群介绍，相较于传统加氢站建设模式，这套产品可以节省 60% 的土建成本，缩短 50% 的安装时长，同时将传统设备一年半的整体交付周期压缩到8个月，大幅提升氢能项目落地效率，适配海外各类示范工程快速建设需求。
0: 随着港澳居民北上内地消费与内地居民南下港澳消费增多，如何化解跨境跨法域消费纠纷成为大湾区居民关注的焦点。今年10月1号起，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将正式实施。规定明确，广东省以及大湾区内地9市消委会应当探索与香港、澳门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及时交换消费投诉热点、重大消费风险等信息，支持大湾区内地9市消委会与香港、澳门消委会探索跨境消费纠纷线上调解方式，提高调解的信息化、便利化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是指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以及肇庆市。
1: 8月1号起，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年度禁渔工作结束。本次禁渔期间，山西省累计查处7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尾。黄河山西段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黄河鲶等土著鱼类。黄河进入山西后，依次流经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座城市，在山西段全长968.5公里，占黄河全长的近1/5。2018年起，黄河山西段开始实施休禁渔制度。监测数据显示，黄河山西段鱼种类已经从2021年的46种增加到2025年的60种。
0: 记者昨天下午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委宣传部了解到，当地民村干部在开展防汛工作中遇难。7月30号到8月3号，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夜间短时暴雨多发，防汛形势严峻。8月1号清晨，南郑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随后，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会同网格员、原村委会副主任李贵福开展汛情巡查。过程中，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被洪水冲走，李贵福获救。经过3个多小时的不间断全力搜救，8月2号17点，救援人员在附近一处排洪沟内找到李阳。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李阳已经不幸遇难。目前，南郑区正积极妥善推进各项善后处置工作。
1: 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外科专家李学军提醒，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为脑腐。 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

0: 和管控假期手机使用时长。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8月3号，关于抗生素牛蛙的话题登上热搜。根据媒体报道，记者经过一个月的溯源调查发现，多地企业养殖加工的牛蛙产品呈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漳州、广东汕头、广东潮州等多个涉事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通告，表示已经对涉事产品进行封存、抽样、送检，并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4: 网友橘色晚风坦言，上周刚吃完美蛙火锅，看到这个热搜心都凉了，以后不敢随便吃牛蛙了。网友独步西说，餐饮端根本分辨不出进货来源，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完全没有辨别手段，只能被动承担风险。网友傲娇小鹿表示愤怒，报道中不管是牛蛙养殖企业还是加工企业，竟然都把抗生素超标当成正常现象，还低价售卖问题牛蛙，太没有底线了。网友知微见识者认为，源头养殖、加工厂、线上销售、全链条都需要监管，不能只曝光，溯源追责、处罚要落实到企业头上。网友风和留言，期待后续官方完整的调查通报，分清哪些企业存在问题，给消费者一份明确的避雷清单。红星新闻评论，根据农业农村部今年3月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牛蛙养殖过程中使用抗生素，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剂量和疗程给药，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物，严格执行休药期，防止药残超标。面对国家的相关规定，部分生产经营者仍然铤而走险，超标使用抗生素，追求利益最大化应该是重要因素。同时，报道也指出，牛蛙的产销链存在不少灰色地带，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红网观点，食品安全最难的地方就在于风险发生在生产环节，承担风险的却是消费环节。当生产端的信息无法被消费者掌握，市场运行就更加依赖监管和行业自律。如果生产者降低标准，经营者缺少审核，监管环节又未能及时发现问题，最终进入市场的风险就会由消费者承担。光明网指出，抗生素牛蛙怎样才能进？必须落实先检测后交易机制，快检阴性直接放行，快检疑似阳性立刻截流封存，暂停流通。此外，监管重心也要前移，紧盯容易被忽视的养殖和运输暂养环节，同时要加大事后惩戒力度，层层挤压违规操作的空间，彻底铲除牛蛙抗生素超标乱象赖以滋生的土壤。
5: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新闻早报，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最近，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遭遇严重森林火灾，该省勒波日镇的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排爆人员发现大约400枚二战时期遗留的炮弹、手榴弹等。火灾现场曾传出超过100次爆炸声。当地消防部门表示，起初大家误以为是煤气罐爆炸，后来判断应该源自二战遗留的未爆弹药。 在这些弹药被野火引爆前，附近的居民已经全部疏散，因而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二战期间，德军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地区修建大量碉堡、弹药库等军事设施，这些设施在德军撤退后被遗弃，大量弹药与军用装备逐渐被遗忘，当地至今仍不时发掘出这些物品。
3: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佐哈里4号表示，该国正考虑对电动汽车销售征税，以建立专门基金用于扩大公共充电网络。佐哈里表示，马来西亚政府此前给予整车进口电动汽车为期4年的进口关税和销售税等减免优惠，以刺激市场增长并吸引投资。这些措施导致马来西亚损失33亿林吉特，约合8.06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0: 韩国疾病管理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韩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00多例，其中19人死亡。当地时间4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7月我国北方地区暴雨极端性突出，15个北方地区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3: 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各地开展帮扶工作。
0: 昨天16:52，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
3: 7月，深圳交警正式将电动自行车违法与个人信用挂钩，1年内3次以上违法未处理的将被录入征信系统，目前已经有50人被录入征信系统。
0: 今年1到6月，韩国访华人数约为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
3: 当地时间8月4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